0: 每一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林口市坝外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坝外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5: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林口坝外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地接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0: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些粗心的车主会弄丢汽车钥匙，一旦丢失，大部分人选择再配一把。其实配钥匙并不麻烦，但处置不当可能会给您带来安全隐患。那么遇到丢失钥匙的情况，怎么处理才是正确的呢？如果别人捡到了自己丢失的钥匙，可以把车开走吗？今天的节目将为您介绍。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在生活中，车钥匙丢失的概率并不大，但也偶尔会发生。原车钥匙都是两把，有的车型两把钥匙一模一样，都是遥控和机械钥匙一体的，有的车备用钥匙是一把机械钥匙。车钥匙丢了配一把就没事了吗？会不会有其他的隐患呢？如果别人捡到了丢失的钥匙，可以把自己的车开走吗？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钥匙和防盗的问题。首先为您介绍车钥匙的几个类型。目前常见车型的车钥匙一般分为三种，最古老的纯机械钥匙，遥控器加机械钥匙，芯片钥匙。机械钥匙丢失是最方便也最麻烦的，方便就在于机械钥匙的主钥匙和备用钥匙完全一致，主钥匙丢失后再照着备用钥匙开槽配一把就行了。麻烦的是如果有人捡到

到了丢失的那把钥匙，很轻易就可以打开车门并启动车辆。防盗指南要跟各位来说一说了，那就是丢失后要更换全车锁，这个才是一劳永逸的做法。

如果您的车钥匙是遥控器和机械钥匙分体的，不小心弄丢的是遥控器，那么只需要拿着备用的遥控器和新买的遥控器一起到修锁换锁店重新跟车进行匹配，随后丢失的遥控器就会失效了。如果遥控器和机械钥匙一起丢失，那么只重新匹配遥控器这是不够的，拾到钥匙的人同样可以用机械钥匙打开车门。那这儿跟各位来说一下该怎么来做呢，就是丢失之后重新匹配钥匙，并且要更换机械锁。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目前很多车型钥匙内啊都有一个芯片用作发动机防盗，当钥匙插入锁孔拧到 on 档或者无钥匙启动功能的车型钥匙在车里，发动机会与钥匙沟通，如果芯片上的暗号和防盗系统预存信息一致，就能启动发动机。一旦芯片钥匙丢失，可以配一把新钥匙，拾到钥匙的人最多只能用机械钥匙打开车门，却不能启动发动机。当然最放心的办法还是换机械锁，防盗指南跟各位来说一说，重新匹配钥匙并且要更换机械锁，如果机械钥匙和遥控钥匙都丢失了，那就只能更换全车锁了。在这里提醒您，不要私自改一键启动，小成本改装一键启动就是把芯片贴在发动机上，机械钥匙常年插在车内并处于 on 档，发动机防盗系统就形同虚设，这时候钥匙丢失是极不安全的。

改装一键启动，就是把芯片贴在发动机上，机械钥匙常年插在车内并处于 on 档，发动机防盗系统就形同虚设，这时候钥匙丢失是极不安全的。

钥匙丢失后，不管是重新配钥匙还是更换全车锁，费用都不低，而且有些车型的常用钥匙和备用钥匙是不一样的，备用钥匙不能用来匹配新钥匙，也不能增加和删除钥匙，所以丢车钥匙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所以大家妥善保管好钥匙，谨防遗失才是关键。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钥匙丢失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 最亲密的伙伴，
0: 他无处不在，
1: 无处不在，
0: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1: 不同的体验，
0: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目前很多汽车都有发动机防盗系统，如果车不带防盗，那么车钥匙丢失后可以配一把，只要齿形正确，能插进锁芯里就能打着火，不需要匹配也不需要编程，就是一把普通的钥匙。如果车带防盗系统，这样的钥匙是带有芯片的，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配。

对，因为除了齿心正确能插进锁芯之外，还需要做防盗系统的匹配或者编程，不做匹配的话是打不着火的。还要注意，没有匹配前不要轻易打火，有的车打火会触动防盗系统，防盗启动后用自己的钥匙也不能打火了，需要先用电脑解除防盗才可以。

0: 月。
1: 一般来说，带防盗的车配钥匙后安全性会高一些，当新钥匙重新编程匹配后，丢失的钥匙就不管用了，无法启动车辆，所以开不走车，但车门还是可以打开的。最大的隐患是车内东西可能会被偷，如果真遇到丢失钥匙的情况，用以下两种办法快速解决。第一呢，就是第一时间通知 4S 店将原来的车钥匙进行注销处理，注销之后原钥匙就没法再启动发动机了。第二，如果只是钥匙遗失，车辆的行驶证、自己的驾驶证都在身边的话，可以尝试找开锁公司来打开车门，一般只要能够证明这辆车是你自己的就没有问题。在没有备用钥匙的情况下，这是开车门最快的方法，只是要花一些开锁的费用。

特约时间，欢迎回来。车钥匙丢失和无法使用都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儿，所以车钥匙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以下几个事项。第一，汽车钥匙要注意防水，防止剧烈震动，远离磁场干扰，如果钥匙损坏了同样需要更换。第二，每次下车的时候，哪怕是下车几分钟，都要熄火拔钥匙锁车，不给盗贼以可乘之机。第三，备用钥匙和主钥匙要分开，不要把备用钥匙锁在车内，尤其是一键启动或带有发动机防盗的备用钥匙完全可以启动发动机。第四，钥匙丢失后如果不能及时匹配，不要将贵重物品放在车内。另外，咨询一下保险公司关于车辆失窃的相关赔偿细则，以防万一车辆失窃后缺少索赔证据。

在买车的时候，随车钥匙上还带有一片小铁片，上面还刻了一些数字，这串号码就是车辆钥匙的出厂密码，记录着钥匙齿的数据，也是用来配新钥匙的编码。假如所有的钥匙都丢了，这个小铁片就派上用场了。配钥匙的师傅根据你的车型就能复制一把出来，所以这个小铁片最好要和车钥匙挂在一起，但也不能随手一丢，要务必妥善保存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林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
2: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路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灞艾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灞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林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
2: 福利来了，千禧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虾真肉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已经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没有任何未来值得你牺牲现在。我喜欢周游世界，听说呢，在地球上有个地方啊，那里朝气蓬勃，生生不息，成群的斑马自由地奔跑，时间呢仿佛静止了。那里是百万角马斑马的老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它为一生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它是世界上一片净土，野生动物的乐园。在一个炎热的八月，我去了一趟地球上最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大草原。这趟旅程带给我人生最大的震撼。

让我震撼的不是数十万动物承担几十公里的大迁徙，也不是近在咫尺的狮子猎豹捕猎时的血脉喷张，不是深夜帐篷外那不知名的动物嘶鸣带来的恐惧，也不是一头帅气的公狮陪着母狮一起看夕阳的浪漫，当然了，更不是日出时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而是凶猛的狮子猎豹居然呢可以与温顺的羚羊斑马不可思议的

和谐共处。最初涉足这片草原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很多欧洲的游客，他们开的敞篷越野车就来了，他们毫不担心成为猎豹的盘中餐。你要知道，猎豹奔跑的时速可以达到110公里呢。我心里呢是有些害怕大型动物的突然袭击，所以我选择乘坐安全密闭的吉普车。就算如此啊，吉普车顶部的敞开还是让我有点害怕，因为我曾看过一组照片哦，就是说猎豹会直接跳到车顶。导游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笑着对我说，在这里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一只吃饱的猎豹是没有攻击性的，你看羚羊都不会害怕猎豹的。我听了有些吃惊，但是眼前的和谐画面让我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发生的一切。夕阳西下，扬起的尘埃透过阳光散发出的金色的光芒，哇，画面美得不得了。不用说猎豹，即使狮子从身旁慢慢走过，你知道吗，羚羊依旧旁若无人。这些威风凛凛的雄狮竟然在草原上悠然地踱步，我们的出现其实并没有打扰他们。风把云带到了山的彼岸，一切都是那么的广阔。温暖的画面让我此刻忘记了狮子的吼叫可以震慑四方，也忘记了他们是这片土地之王。万类霜天尽自由，这些自然的精灵用生命诠释着对自由的追逐，他们成群结队地向草原蓝天的交接处奔跑。这么优美的画面让我忘记了呼吸，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在享受这一刻的宁静。这时我突然想，为什么狮子吃饱后可以一整天享受生活，而人类却总为那些不确定的未来

无论是钢筋水泥的都市，还是田园牧歌的乡村，人类对当下仿佛永远不会满足的。有多少人为了让未来过得更好，拼命的省钱，结果当下的每一刻都过得很不快乐。不敢去旅行，只好将电脑桌面换成美景照片，看到价位高的衣服立马放手，宁愿买便宜但穿起来不舒服的衣服。你说难得去看场音乐会或者是歌剧吧，不舍得买 VIP 座位，宁愿选择体验不佳的山顶票。如果是收入不多的年轻人如此节俭，我十分赞同。可我经常看到的是，比如说身家过亿的企业家，他们也如此的生活，他们仿佛与享受为敌，只要带他触碰到享乐的门槛，立马掉头就走。即使要身家不菲，也依然不敢把钱花在当下，只会用尽力气增长银行账户里的存款数额。为什么凶猛的动物吃饱了就能安享状态，根本不用去未来担心，但是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人类却在为未知的未来去奔忙呢？

这让我想起了曾经我做过的一个教练案例。通过教练的对话，一位企业家想好了达成目标的方案。我问他，如果目标达成了，你准备如何奖励自己？他沉默了好久后说，给自己放几天假，好好的休息一下。仿佛他前半生都没有休息过似的，听起来叫人心酸。我问他为什么平时不给自己放假，劳逸结合呢？他说，不敢浪费时间，趁现在年轻，为未来打好基础。为未来打好基础，有多少人在为了那个未知的未来而牺牲现在？也许你会说，因为现在生活压力大，未来可变因素多，这些说法呢都是有道理的。可是上述那位企业家已经快到50岁了，资产呢多到自己都数不清，真的有必要为未来疲于奔命吗？

十万年前，地球上有各种不同的强大动物，但是时代更迭到今，看起来弱弱的人类为何站在了事物的顶端呢？人类简史一书当中说，是因为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发现出了超强大脑，大脑的功能之一就是懂得规划未来，让我们能够在寒冬将至、灾难来临的时候做好防护措施。大脑呢，让人类懂得忧虑未来，于是啊，人类拥有了更强的生存能力。但有一利必有一弊，在拥有生存能力的同时，人类渐渐失去了生活的能力。即使大部分人已经摆脱了战争、瘟疫、饥荒的困扰，活在舒适的文明城市，但我们的大脑依然保持在一种求生存的状态。我们求生存的时候呢，我们的焦点永远都会放在未来，于是啊，未来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不安全感，会让我们很难看到今天的美好，这也是我们无法活在当下的根本原因。

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对，未来本就充满了无数的未知与可能，未来不确定的因素又何其的多，未知的生存环境、国际形势、经济条件、医疗水平，为了不让这些因素威胁到我们的生存，强大的大脑会让我们提前做好生存的储备。于是啊，人类就这样一直在为生存而不断奋斗，根本就无暇于生活，更不用说活在当下了。未来还没来到，我们却为了未来而放弃了当下应该珍惜拥有的一切，那当下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读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会觉得自己被大脑骗了？其实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大脑，它让我们能够预见未知，逃避危险，安全生存。但即使是光明的月亮，也有没被看到的黑暗之处。我们在为未来美好生活而奔波拼搏的同时，真的往往会忽略当下的生活，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

觉察会带给我们自由，因为觉察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自己求生存的这种模式，会看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也会看到当下哦竟被自己忽略了，我们自然就会有选择的空间。当我们的生存真的遇到考验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选择牺牲一下现在，否则呢，没有任何未来值得我们牺牲现在的。因为人生是由每一个当下组成，如果你当下都过得不开心，结果将变得毫无意义。总有一天你也会发现啊，你的确牺牲了现在，却不一定换来美好的未来。你不断牺牲的不仅是现在，还有你的整个人生。我的岳母啊，今年已经快90岁了，每次去看她的时候，我们都会带上不少她爱吃的东西，但她每次都告诉我们，不要买那么多东西给我啦，我牙都没了。哎，以前有牙的时候没东西吃，现在有东西吃啦，又没牙呢。当年睡得着的时候没时间睡，现在有时间啦，真的睡不着了。每次听到岳母这样说，我都会心酸不已。未雨绸缪是人类的天性，我只是不忍心看到这种天性反过来控制我们的人生。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我并不是劝大家满足于当下，不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恰恰相反，与其啊费一尽心力为未来焦虑，不如好好的享受一下当下拥有的一切。与其呢不断的贪婪的占有各种物质财富以应对未来，不如咱们就提升自己的能力和自信心。当你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时，不管未来如何改变发展，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应对自如。未雨绸缪，聚焦未来，这是生存的本能。立足当下，过好今天，才是生活的智慧。但愿我们都能够活在当下，享受现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月阅读，感谢您每天准时的收听，也感谢您沉浸在我们的阅读当中。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我是您的老朋友红月，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小米鹏程。日前，小米鹏程 N70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了两款车型，其中小米鹏程 N70 Pro 售价20.99万元，小米鹏程70 Max 售价23.99万元。新车呢是一款主打年轻家庭用户的增程大五座 SUV， 它的最高 CLTC 纯电续航达到505公里，同时舱内可用面积达到4.01平方米。另外，据了解呢，在10月7号的凌晨24点之前下定，可以享受至高6.7万元的首销权益，包括前排旋转座椅、纳帕真皮、小米 HAD、9升的压缩机、冰箱、主驾驶外后视镜防眩目功能、轮圈优惠券和车漆优惠券。另外呢，首付4.99万元起，限时5年低息或限时轻松还方案。小米汽车首任车主增购或换购赠送20000积分，价值2000元；老车主邀请好友购车赠送200度电卡加3000积分。

辆整体呢采用的是短前悬长后悬的设计，车顶上方的激光雷达采用的是鹅卵石造型，另外呢将会配备新国标半隐藏式机械门把手以及速七预期同款的悬浮式外后视镜。在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4960/1998/1765，轴距为2950毫米。N70 将会提供一款19英寸轮圈以及三款21英寸的轮圈。来到车辆尾部，新车呢将会采用全新样式的立体星环尾灯。在车辆内部，前排配备的是8.8英寸液晶仪表、20英寸抬头显示、16.1英寸中控屏，内置澎湃 OS 座舱系统以及高通骁龙8650芯片。另外呢，车内还将会采用立柜式的中控台设计，内置储物格以及隐藏抽屉。另外呢，全系将会标配超级小爱，支持车内动态语音交互系统。

在安全层面呢，车辆高强度钢加上铝合金的占比是达到了91.3%，整车14出。2000兆帕超强钢形成了内嵌式的防滚架，并且呢配备有一体式的热成型门环、一体式热成型前地板龙骨。同时还将会标配9安全气囊和21处的防夹设计。同时呢，超长的滑轨采用七系加强铝合金，锁止强度达到了65000牛，玻璃强度最高达到70000牛。在驾驶辅助方面，将会搭载机动雷达700算力的英伟达雷神 U 芯片，适配小米 HAD 大模型，支持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代客泊车辅助功能。

在动力方面呢，新车将会搭载由 1.5T 发动机所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其中小米鹏程70 Pro 采用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10千瓦，匹配的是52千瓦时希望达锂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351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351公里。而小米鹏程 N70 Max 采用的是双电机四驱系统，最大功率分别为210千瓦和10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为5.5秒，匹配76千瓦时电池， CLTC 纯电续航505公里，综合续航1461公里。目前来看呢，无论是从产品的特点还是指导价格，小米鹏程 N70 似乎呢就是奔着理想 L6 和问界 M6 而来。作为后来者，小米鹏程 N70 在价格、空间、配置、续航以及场景模式等诸多方面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接下来呢，就看它能否快速地赢得年轻家庭用户的青睐。同时，未来理想 L6 以及问界 M6 等产品将会如何反击，是否会加快新产品的推进速度，也值得期待。另外，就在同一天，小米鹏程的 N90正式上市，新车呢推出了两款车型，其中小米鹏程 N90 Max 售价为26.99万元，小米鹏程 N90 Max 探索版车型售价为29.99万元。该车拥有着5285毫米的车长，支持11种空间布局，并且提供1831升的极限储物空间。动力呢采用的是增程系统 ，CLTC 纯电续航464公里，综合续航1705公里。另外，小米鹏程 N90 Max 探索版配备原生电动升降顶舱，丰富露营等场景的需求。

小米鹏390呢，车型比N70更长更大，配备无边框的后视镜以及半隐藏式门把手，后排车门最大开启角度接近90度，采用电动门，支持声纹、实体按钮等6种的开闭控制方式。在车身的比例方面，长高分别为5285/1998/1825，轴距为3080毫米，接近角度17.7度，离去角度18.8度，风阻系数为0.25。另外，小米鹏程N90 Max 探索版在外观方面加入了专属的徽标，来进一步。

提升其辨识能力。在车身颜色方面，仅提供火山灰、远山青、冷卡其和蝴蝶古蓝。该车型呢将会配备原生的电动升降顶舱，26秒可以完成开电动的开闭，升顶高度达到2872毫米。

继续来聚焦国内的汽车产业。日前，工信部办公厅和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通知将促进汽车企业及时支付供应商账款，维护供应商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产业生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通知的颁布呢，针对性加强了对于中小企业账款支付的要求。第一是货款账期方面，鼓励企业在30天内完成对中小企业供应商的货款支付，最长在60天以内完成。第二是货款支付方面，鼓励对中小企业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合同中未明确支付方式的要求，使用现金支付不得以商业汇票或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支付。第三是覆盖范围方面，鼓励大型汽车企业以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将货物、工程、服务均纳入支付范围，自交付日起60日以内以现金方式支付。最后来聚焦特斯拉。近期据乘联会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2026年8月份交付超过8.6万辆车型，实现了同比的增长。作为特斯拉全球最大的出口中心，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车型供给亚太和欧洲市场，助力特斯拉全球热销。在韩国市场当中呢，特斯拉连续6个月蝉联当地最畅销进口品牌，其中 Model Y 超越了多款韩国的本土热门车型，成为7月份全品类最畅销乘用车。在日本的汽车市场，特斯拉 Model Y 也成为了上半年日本最畅销的进口车型，1到7月份累计销量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在澳洲，特斯拉7月份销量同比大涨404%，其中 Model Y L 备受当地家庭喜爱，贡献了一半以上的销量。在欧洲市场，2026年1到7月份，特斯拉 Model Y 累计销量突破了11万辆，同比增长55%，也成为了当地最畅销的纯电车型。就在不久之前，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迎来了第600万块电池包的正式下线。据了解，上海超级工厂生产制造的电池包主要搭载于 Model 3和 Model Y 车型，同时供应国内市场和海外出口。产能持续提速的背后，也体现出海内外市场对于特斯拉车型的旺盛需求。

最下头。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带您来了解国家重拳出击整顿速成车，比亚迪秦等车型为何被点名不合格呢？

0: Yo, what's good? 你正在收看到的是来自巅峰电台街头记的现场 Tools right here
1: Yeah, Mas right here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邀请到的嘉宾是 Ice
1: 没错我们还有 Mellow 也在
0: Guys, you ready to get it?
1: DJ, let's spin it
2: Let's go, 五星
1: Where's South?
2: 双脚离开地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当中呢，长虹带各位继续的来了解国家重拳出击整顿速乘车，比亚迪秦等车型为何被点名不合格呢？从约谈警示、抽样核验，再到重拳的整治，节奏清晰、力度强劲，充分的表明目前国内监管层面对行业乱象的容忍底线已经到达了临界点。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整治重点的广度，专项行动将生产的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新技术验证测试一并进行并列，几乎覆盖了车辆从研发到量产的完整链条。生产一致性指的是量产车型技术指标能否与公告参数一致，零部件供应厂商管理是否到位，其生产一致性保证的是能力能否达标。可靠性呢，是指整车关键系统和零部件的测试验证是否充分，而耐久性指的是新车设计使用寿命、研发周期以及车身的材料、防腐工艺乃至产品的锈蚀、悬架断裂。

等问题。新技术测验的测试的验证性呢，则是指创新设计风险评估是否足够充分，营销宣传是否与实际相符，以及组合驾驶辅助自动驾驶数据网络安全的验证是否到位。在最新的通知当中，要求企业在2026年12月底前向各地工信主管部门报送自查自纠情况，发现产品缺陷的需及时向市场监管总局备案召回计划，并主动实施召回。这也正是理解整件事件的关键，监管已经从管准入走向了管全生命周期。行业分析师指出呢，过去车企只要在申报环节当中交出一份漂亮的参数表就可以了，至于量产车型交付到消费者手中变成了什么样，长期缺乏有效的约束。专业行动则是把生产、检验、销售、召回闭环形成了一条产业链，意味着申报一套交付一套的玩法至今已经走到了尽头。那么本次通报当中被点名的车企有七家，其中比较广为人知的是比亚迪和吉利，但是两者呢被点名的眉目却是天差地别。在这次通报当中，比亚迪秦 L 型号为 BYD7153WT6HEV 被指在电量保持模式下油耗超过公告申报值。这句话呢需要拆分来看，电量保持模式就是车辆处于亏电状态，发动机介入驱动的工作模式。对于插电混动车型而言呢，这是消费者最常遇到的实际使用场景。当电池电量耗尽，车辆本质上就是一台以发动机为主的混合动力车，而此时油耗的表现直接决定了日常的使用成本。比亚迪的 DMI 技术体系是比亚迪目前的立身之本，这就是亏电也省油。从秦 PLUS 到宋 PRO 再到秦 L， 整个产品矩阵的营销话术都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展开。消费者选择比亚迪插混很大程度上也是相信了这一点。数据也可以说明一切，2025年秦 L 全年零售量达到了 26.47 万辆，其中插混版本就达到了 19.26 万辆，蝉联中型轿车年度销量的冠军。在整个比亚迪体系当中，插混车型2025年累计销量约为 228.87 万辆，虽然同比有所下滑，但仍然占据国内插混市场的约 39% 的份额，绝对是第一梯队。这意味着秦 L 的消费者基数足够大，20多万的车主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利益相关方，一旦油耗问题被坐实，影响的不是几百万试装车，而是已经流入市场的海量量产车。对于消费者而言，虽然通报当中未具体提及该车亏电油耗的偏差，但无论偏差是大是小，只要官方认定超过申报值，就意味着车企在参数的承诺当中出现了严重的失信。而对于比亚迪来说，更大的风险在于如果后续调查发现偏差幅度较大，或者涉及多批次的产品，那么虚假宣传的定性将难以回避。

0: 现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1: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1: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1 o'clock。

0: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2: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0: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长觅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宝藏影城紫鱼影城，宽敞座椅，沉浸式剧目，轻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闺蜜小聚，一人独处观影都适配，光影落满荧幕，闲暇时光就交给电影吧。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购，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万隆生活中心一系列的活动吧。

首先，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宝藏影城紫玉影城啊。宽敞座椅，沉浸式剧目，轻奢躺卧观影，那日常低价看院线的大片，节日呢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闺蜜小聚、一人独处观影都是很适配的。光影落满荧屏，闲暇时光就交给电影吧，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紫玉影城。再来关注福利来了，千虚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是不限时的，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的供应，真肉真虾你可以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哦，首选的地方。所以呢，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吃到过瘾吧。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半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目前呢，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定电话0417-618-9888，153-0417-0017。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在这里呢，我们提供配套完整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态，我们拥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呢，婴儿游泳啊、美术教室啊、早教场地呀、直接可以拎包入住了，还有更多空间的这种空铺等你来规划的，不用从零开始啊，也不用承担高额的成本，所以请大家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喽！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呢450带500，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的好机会。

再来关注中秋月圆夜，9月25号，鱼圈夜市中秋狂欢文化节正式的开启了，解锁氛围感满分的中秋新玩法。那鱼圈夜市重磅打造了巨型的超级月亮打卡装置，月色唯美，氛围感拉满，登高望月，拍照出片，可以说承包你的中秋绝美朋友圈啊！前场全天候的趣味互动嗨不停，猜灯谜呀，趣味的猜拳呐、还有摇谷子啊，脑筋急转弯啊，超多趣味游戏，全民都可参与。那高颜值的汉服小哥哥小姐姐全员的巡游，沉浸式国风夜游氛围感直接拉满，灯火璀璨，美食飘香，互动不断，传统国风与夜市烟火完美的碰撞，这个中秋就来。

0: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购。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你也会唱，这首歌是来自王心凌的演唱，对，就是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你，送给大家，午间时光快乐。
1: 又心里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宗宗，
1: 我是红艳。
0: 智商极高的昆明人为什么最爱邋遢饭馆呢？云南十八怪邋遢饭馆惹人爱，是什么样的饭馆啊？好吃到敢把恶评挂在招牌上，却还让无数的食客呢踏破门槛。三个字啊，凹糟馆。那么凹糟呢，在昆明的方言当中，意思是脏乱不干净，而最受昆明本地人欢迎的宝藏餐馆呢，往往都被昵称为凹糟馆，甚至呢直接取名叉叉凹糟馆啊。那么这些呢餐馆的特点是环境几乎没有，服务几乎没有，菜单几乎没有，那么饭点空座也几乎没有。
2: 那在昆明人的眼中啊，这个凹糟馆呢是对饭菜味道的一种褒奖了。只要足够的好吃，环境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这些呢

0: 的往往大隐于市，开设在比如说这个楼道里啊，那七扭八歪的，对不对？导航失灵的位置，但是就在这样毫不起眼的店里，你可以吃遍云南全省的美味。顶着恶评啊，这个带引号的恶评，做生意的凹糟馆凭什么成为昆明美食界最顶级的存在之一呢？
1: 昆明最好吃的馆子为什么偏偏叫凹糟呢？如果只看名字啊，凹糟馆就已经劝退了一批人。凹糟馆大多没有什么体面的门面，他们藏在老居民区、单位宿舍、菜市场附近，不针对游客。那么店家呢，更在意如何让附近的人吃上几十次，仍然觉得值得再来。一楼开间摆几桌桌子啊，那么甚至延伸到马路上，墙面泛黄，桌椅也用了许多年，塑料凳子或者是 M 凳是标配，有一种拼凑感。顾客吃着饭，背后就是厨师在有限的空间里闪转腾挪。那么有的凹糟馆呢，没有正式的菜单，客人就走到冰柜前看看有什么菜有幸登场，再决定这一顿吃什么。单看环境呢，凹糟就无比精准了。
0: 其实呢，凹糟这个词呢，不仅仅出现在昆明，江浙吴语区呢也用凹糟表示脏乱。那最初是用形容环境啊非常简陋的一些词汇，但是到了昆明人这里，说的多了却渐渐成了对味道的一种认可。那装修在这套评价系统里呢，这个权重就很低了，一道拿手菜却足以让一家店拥有很多年人气不减。那这些拿手菜呢，不见得是什么高级的神秘东西，反倒是更多的是像这种薄荷排骨啊、老奶洋鱼啊这种昆明极其家常又具有代表性的菜。就因为常见，每家店的味道其实都有差异的，让凹糟馆的口味显得极为多元。每个昆明人呢，对味道都有自己的发言权，也有明确的喜好，不足为外人道。唯一共同之处呢，恐怕只有让人多添一碗饭的这种神奇的功效。
1: 凹糟馆呢，除了招牌菜大概率是固定嘉宾，还带有很强的随机性。那么昆明呢，乃至云南许多的家常菜高度依赖新鲜食材，比如说蔬菜、鲜肉、豆制品都要随着市场的变化。现在呢，还是菌子季的尾巴，那么菌子的种类和价格也是一天一个样，所以呢，凹糟馆早上买到什么，中午就可能炒什么，这就是属于昆明人自己的凹 magic。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要在冰柜里面摆出当天的食材，客人看菜点菜，厨房随机开火。
0: 天下人呢苦欲制菜久矣，凹糟馆这种不标准的经营方式恰恰留下了现代现炒的这种空间了，那也扼杀了预制菜的空间。所以呢，昆明人都有自己的美食雷达，每个居民区里有好吃的炒菜，哪条巷子深处藏着一家烧烤，谁家的菌子做得好，哪家老板的脾气一般，但是手艺过得硬，知道一家别人没吃过的小馆，甚至是值得炫耀的事儿。那归根结底呢，凹糟馆的味道足够丰富，让人愿意不断的去尝试。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地道风物，今天的主题，一间凹槽馆为什么能装下整个云南呢？

其实呢，凹槽管这种复合的集大成者，小管呢没有构建当地的一些菜系的愿景，什么受欢迎就可以留下。那老板呢自家炒着吃的一道菜，也可以直接进入到自己的菜单，一间馆子的味道因此呢压缩了整个云南的味道。凹槽管尤其适合承载云南地方菜，还因为云南味道天生不大标准。菌子今年和去年的品质差不多，火腿不同批次，咸淡差异如何？腌菜随着时间出现的酸度的变化，这些云南人熟悉的食材，带着气候和水土的影响，也被制作经验和习惯改变着。厨师呢，自己也有一番经验的，会根据手里的食材决定他该怎样的去处理。和现代连锁餐饮追求的逻辑天然相悖，那连锁餐厅希望同一道菜在不同家的店面完美复制，那凹槽管的厨师呢只会在自己的厨房自由的驰骋。也正因为如此呢，不同地方的味道进入到空营之后，并没有完全被磨成一种统一的云南菜。就像傣族包烧，本就有包万物的本领，鱼肉鸡脚筋乃至黑暗系的脑花蜂蛹，如果只限在一种食材，那岂不是浪费呀？昆明呢就像一个味觉的中转站，分散在各地的味道，跟随人口和交通来到省城，又在无数不起眼的小店里进入昆明人的食谱。一桌子味道复合程度极高的饭菜，连下三碗饭，再跟一碗清淡的苦菜汤或者呢薄荷鸡蛋汤收尾，简直非常美妙。和开在外地的云南菜馆不同啊，那种丰富是为了极致展示云南菜的精彩程度。而凹槽馆呢，看似没有什么章法的菜单，代表着昆明人和云南生活不断磨合的结果。

当中，比如说一些餐馆挂着凹糟不管的牌匾，而门面和环境呢已经与凹糟绝缘了，变得精致和整洁。凹糟从一种略带戏谑的称呼变成了一种宣传的策略，卫生改善，环境升级，本来就是餐饮发展的正常结果，无可厚非。类似的变化在许多高度城市化的地区都出现过，香港呢曾经是大排档的发源地，但随着城市的更新，大排档逐渐减少，街头餐饮的格局天翻地覆，城市更加整洁，商业更加标准化，同时啊，一些依赖特定空间和熟客维持的性格小店也随之消失。昆明的改变还是局部的，这里至今仍倔强地保留着大量的凹糟馆，真正珍贵的地方就是那些被破旧小门脸儿藏着的饮食审美，这是一个城市味觉性格。看凹糟馆是不是选址在老社区，饭点是不是坐满本地口音的人，客人是不是可以熟络地与老板搭话，甚至是不是有客人能够点出隐藏的菜单，这才是判断一家凹糟馆是不是保持着本色的显性标准。

如果你身边有昆明的朋友，你会发现哦，昆明人对吃饭，是有一种很有意思的耐心。你知道吗？为了一家不起眼的小馆，可以不惜时间深入城市的腹地，可以反复去吃同一家店。君子上市以后，可以连续几个月追着不同品味去吃。红伞伞，白杆杆，吃完躺板板，这样的段子每年都要在互联网上刷了一波又一波，可云南人依然乐此不疲。他们就是觉得有好东西，那就值得认真的好好的吃一顿。

面人喜欢凹糟馆，并非刻意追求脏乱差和味道好的反差，他们舍不得是如此可爱的生活。西南人骨子里啊，有一种及时行乐的随意。云南复杂的地理塑造了不同的产物还有味道，让昆明人有了享受丰富味觉体验的资本。站在冰柜前点出食材和做法，触发厨房的爆火猛炒，在食客和厨师的磨合碰撞之下，一个原本形容脏乱的方言词就这样被昆明人吃出了褒义。千万不要以为环境差就可以叫凹糟馆，这是昆明人对好味道的昵称，是长期经营形成的口碑。好吃到原谅其他，才配得上凹糟馆三个字。

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彩云之南》。其实歌曲前奏一旦响起哦，我就会发现眼前就会有一个画面铺展开来了，玉龙雪山、丽江古城、蝴蝶泉。彩云之南是新的方向，歌曲写的不光是风光，更是人们心底对远方、对纯净山河的一种向往了。彩云之南，我心的方向，孔雀飞絮，回忆悠长。玉龙雪山闪耀着银光，秀色丽江，人在路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购午间一档有关发现美食的一档节目，在这里我们为大家提供美食的线索。当然收机前的您也特别喜欢吃美食，发现美食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节目的微信号红艳汉语拼音的全拼加上965，我们一起发现寻常美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是来自孙楠的演唱，这首歌的名字叫你快回来。午间时光到了，不知道今天中午大家都吃什么，今天是一个人去吃饭，还是约上了朋友，还是就在单位吃呢？不管怎么说，忙碌的上午工作就这样结束了。午间时光，请你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当然别忘了也给自己腾出一些时光，自己可以闭目养神，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我是红艳，祝福大家有一份迷人的好心情，开启下午的工作。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轩综合广播。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3: 林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

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

0: 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9秒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1: 他
10: 无处不在。
11: 他
1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
11: 伙伴。
10: 他无处不在，
11: 无处不在，
10: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些粗心的车主会弄丢汽车钥匙，一旦丢失，大部分人选择再配一把。其实配钥匙并不麻烦，但处置不当可能会给您带来安全隐患。那么遇到丢失钥匙的情况，怎么处理才是正确的呢？如果别人捡到了自己丢失的钥匙，可以把车开走吗？今天的节目将为您介绍。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在生活中，车钥匙丢失的概率并不大，但也偶尔会发生。原车钥匙都是两把，有的车型两把钥匙一模一样，都是遥控和机械钥匙一体的。有的车备用钥匙是一把机械钥匙，车钥匙丢了配一把就没事了吗？会不会有其他的隐患呢？如果别人捡到了丢失的钥匙，可以把自己的车开走吗？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钥匙和防盗的问题。首先为您介绍车钥匙的几个类型。目前常见车型的车钥匙一般分为三种，最古老的纯机械钥匙，遥控器加机械钥匙，芯片钥匙。机械钥匙丢失是最方便也最麻烦的，方便就在于机械钥匙的主钥匙和备用钥匙完全一致，主钥匙丢失后再照着备用钥匙开槽配一把就行了。麻烦的是，如果有人捡到了丢失的那把钥匙，很轻易就可以打开车门并启动车辆。防盗指南要跟各位来说一说了，那就是丢失后要更换全车锁，这个才是一劳永逸的做法。

如果您的车钥匙是遥控器和机械钥匙分体的，不小心弄丢的是遥控器，那么只需要拿着备用的遥控器和新买的遥控器一起到修锁换锁店重新跟车进行匹配，随后丢失的遥控器就会失效了。如果遥控器和机械钥匙一起丢失，那么只重新匹配遥控器这是不够的，拾到钥匙的人同样可以用机械钥匙打开车门。那这儿跟各位来说一下该怎么来做呢，就是丢失之后重新匹配钥匙，并且要更换机械锁。

月时间，欢迎回来。目前很多车型钥匙内啊都有一个芯片，用作发动机防盗。当钥匙插入锁孔、拧到 on 档或者无钥匙启动功能的车型钥匙在车里，发动机会与钥匙沟通。如果芯片上的暗号和防盗系统预存信息一致，就能启动发动机。一旦芯片钥匙丢失，可以配一把新钥匙。拾到钥匙的人最多只能用机械钥匙打开车门，却不能启动发动机。当然，最放心的办法还是换机械锁。防盗指南跟各位来说一说，重新匹配钥匙，并且要更换机械锁。如果机械钥匙和遥控钥匙都丢失了，那就只能更换全车锁了。在这里提醒您，不要私自改一键启动，小成本改装一键启动，就是把芯片贴在发动机上。机械钥匙常年插在车内并处于 on 档，发动机防盗系统就形同虚设，这时候钥匙丢失是极不安全的。

钥匙丢失后，不管是重新配钥匙还是更换全车锁，费用都不低，而且有些车型的常用钥匙和备用钥匙是不一样的。备用钥匙不能用来匹配新钥匙，也不能增加和删除钥匙，所以丢车钥匙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所以大家妥善保管好钥匙，谨防遗失才是关键。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钥匙丢失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

0: 他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0: 他
1: 无处不在，
0: 无处不在，
1: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0: 不同的体验，
1: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目前很多汽车都有发动机防盗系统，如果车不带防盗，那么车钥匙丢失后可以配一把，只要齿形正确，能插进锁芯里就能打着火，不需要匹配也不需要编程，就是一把普通的钥匙。如果车带防盗系统，这样的钥匙是带有芯片的，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配，因为除了齿形正确能插进锁芯之外，还需要做防盗系统的匹配或者编程，不做匹配的话是打不着火的。还要注意，没有匹配前不要轻易打火，有的车打火会触动防盗系统，防盗启动后用自己的钥匙也不能打火了，需要先用电脑解除防盗才可以。

一般来说，带防盗的车配钥匙后，安全性会高一些。当新钥匙重新编程匹配后，丢失的钥匙就不管用了，无法启动车辆，所以开不走车，但车门还是可以打开的。最大的隐患是车内东西可能会被偷。如果真遇到丢失钥匙的情况，用以下两种办法快速解决。第一呢，就是第一时间通知 4S 店，将原来的车钥匙进行注销处理。注销之后，原钥匙就没法再启动发动机了。第二，如果只是钥匙遗失，车辆的行驶证、自己的驾驶证都在身边的话，可以尝试找开锁公司来打开车门。一般只要能够证明这辆车是你自己的，就没有问题。在没有备用钥匙的情况下，这是开车门最快的方法，只是要花一些开锁的费用。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钥匙丢失和无法使用都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儿，所以车钥匙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以下几个事项。第一，汽车钥匙要注意防水，防止剧烈震动，远离磁场干扰，如果钥匙损坏了同样需要更换。第二，每次下车的时候，哪怕是下车几分钟，都要熄火拔钥匙锁车，不给盗贼以可乘之机。第三，备用钥匙和主钥匙要分开，不要把备用钥匙锁在车内，尤其是一键启动或带有发动机防盗的备用钥匙完全可以启动发动机。第四，钥匙丢失后如果不能及时匹配，不要将贵重物品放在车内。另外，咨询一下保险公司关于车辆失窃的相关赔偿细则，以防万一车辆失窃后缺少索赔证据。

在买车的时候，随车钥匙上还带有一片小铁片，上面还刻了一些数字，这串号码就是车辆钥匙的出厂密码，记录着钥匙齿的数据，也是用来配新钥匙的编码。假如所有的钥匙都丢了，这个小铁片就派上用场了。配钥匙的师傅根据你的车型就能复制一把出来，所以这个小铁片最好要和车钥匙挂在一起，但也不能随手一丢，要务必妥善保存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0: 还有更多控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咱们中国有句老话，总说吃亏是福，如果把它用到职场上，是不是也能行得通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开启职场魔方，听一个职场上另类吃亏的小故事。故事的主角叫郑月梅，说起来她也是货真价实的大学毕业生，只是她毕业的学校与名牌大学相比差距很大，因此她在找工作时没少受歧视。她至今还记得当初来公司应聘时的场面，看过简历，有个主考官不屑地说，学校不是很好，不知道将来能不能胜任我们的岗位要求。郑月梅听了这话，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他大声回答说，肯定能胜任，学历只是个标志，工作起来还需要真正的实力才行。他的这番话引起了另外一个面试官的兴趣，那是个50多岁的男人，应该掌握着面试的最终决定权。他微笑着说，这个小丫头有股猛劲儿，我觉得她行，先留下来试用吧。就这样，郑月梅走进了现在所工作的单位。大概是因为应聘时的出色表现，入职后她被安排在办公室打杂。即便如此，郑月梅也没有气馁，而是选择了踏实工作。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她还积极学习，帮助别人，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得知她的情况，一位要好的同学为她惋惜，说付出没有回报，在这样的公司没有前途，劝他趁早跳槽。更重要的是，同学认为他太傻，都说职场如战场，是要分个你死我活的，你倒好，不长记性，不但喜欢帮助别人，还恨不得把心掏给人家。结果呢，除了换回两句好听的话，你得到什么实惠的东西了？你再这样早晚得吃亏。可郑月梅并不计较这些，她说没那么严重，人生在世，帮别人就是帮自己，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同学听她这么说也没了脾气，只好再三嘱咐她凡事要小心。有天下班后，郑月梅像往常一样最后一个离开，检查完办公室门窗以及电源后，她正要锁门，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他赶紧接通后，电话那头传来焦急的声音，麻烦你看一下刘经理桌子上是否有份文件，如果有，那是我忘的，明天公司要根据这份文件做重大决定。谁知越是急越是出乱子，我临走时竟然忘记拿了，给刘经理打电话打不通，我才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拨打这个电话，没想到还真有人接听。听完客人的叙述，郑月梅记起这是外地的一位客户，上午来公司和相关领导洽谈事情，中午他们出去吃饭，就把这份文件落下了。郑月梅看了看刘经理的办公桌，发现上面果然有客户说的文件，便急忙安慰对方，没事儿，你别着急，你到公司来取吧，我等你取过了再回家。谁知对方却说，不行啊，我已经登上飞机，舱门都关了，估计很快起飞，不可能再下去了，这下彻底完了，回去怎么交差呀？哎，弄不好我的职位都难保啊。客户说着说着竟有了哭腔。郑月梅这下也着急了，飞机起飞后手机也要关机，想联系都没办法，怎么帮助客人呢？突然之间他有主意了，对客人说，你放心回去吧， 等会儿我买张晚上的高铁票，带上文件连夜给你送过去。

这样就能保证不耽误你明天使用。电话那头的客人听郑月梅这么一说，语气变得兴奋起来，连声说：好好，那太感谢你了，你买完票后把车次发给我，我去车站接你。挂完电话，郑月梅就有点后悔了，因为没有得到领导的批准，公司不可能给她报销路费，哪怕她是为了帮助客户。再说她明天还要上班，去另一个城市再返回，肯定会迟到的。为了保险起见，郑月梅决定给经理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可经理的电话还是暂时无法接通。郑月梅不再犹豫，她给一位要好的同学打电话说明情况，提醒彼此保持联系，然后就直奔车站去了。深更半夜，郑月梅在陌生的城市和客户如期会面，拿着文件，客户连声表示感谢，并表示会给她一个惊喜。郑月梅淡淡地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提出如果公司核查时请客户来做个见证。客户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带着浑身的疲惫，郑月梅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公司。她一走进办公室，就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平时很少露面的董事长竟然过来拉着她的手，激动地说：丫头，你这次啊立大功了，我要好好的奖励你。郑月梅一头雾水，刘经理适时站出来说明了原因。原来急需文件的不仅是公司的客户，更是公司的财神。他按时拿到那份很重要的文件后非常高兴，决定在去年订单的基础上将订货量增加一倍。他说他从公司员工身上看到了亮点，觉得和这样的企业合作很放心。如今郑月梅已经成为公司的副总，很多同学说她是因祸得福，郑月梅却深有感触地认为，只有真正将自己当成工作岗位的主人，才能不斤斤计较，自动自发地做好每件事儿，当然也包括很多分外事。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发展的机会肯定会有的，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做。很多时候很多事正应验了那一句，吃亏是福。故事讲完了，回到节目的开始，我们提出的问题也有了答案。无论在生活中还是职场里，懂得吃亏的道理总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与回报，不是吗？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接下来步入我们的情感部落格，我们分享的情感主题是爱情里越单纯越让人着迷。香和庆是两个农村青年，没什么浪漫的爱情，却温馨至今。香很活泼，庆很寡言，女孩漂亮温柔，男孩帅气老实。可能是因为害羞吧，庆的话很少，接触的多了，香才发现庆是真的老实，话更是少得可怜，倒是勤快得很，家里什么活都帮着干。香觉得话少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也无所谓了，或许多接触就能多说话了。周末他们一块去爬山，坐在石头上吹着风，香看着一片一片的小花说道，好漂亮。庆回应了一声嗯。香又说，那边紫色的几朵开得又大又美，那你过去看看吧。庆的不解风情让香没了玩的兴致。一般的桥段不应该是我帮你去摘吧，或者直接摘过来献给女生吗？怎么到庆这儿就变得这么僵硬？香生气地回了家。过了一段时间，庆送了香一盆花，是山上看到的紫色的花，他记到了心里却不言语。实在的他把花养到了香的身边，让他每天看到。香看着那盆花笑，庆只看着香还是不说话。庆对香好，没有甜言蜜语，却是实在真诚。香爱吃烤地瓜，庆去找香的时候就在路上买，担心地瓜凉了吃就不好吃了，便揣在上衣口袋里。天气不太冷，庆穿的也并不多，到了给香的时候，口袋下的肚子那儿烫了一大片红印子。香说他傻，凉了就凉了，总比烫伤了好啊。庆只嘿嘿的傻笑。香认了庆的寡言，庆包容了香的小礼，自己偷偷去置办了婚礼。婚后的张姐幸福甜蜜，姐夫厨艺精湛，每天换着花样的给张姐做饭，洗衣收拾家也是能帮就帮，不会让张姐太劳累。有什么事儿，姐夫多半会遵从张姐的意思，有了不同的意见也不会想着去争吵，而是坐下来商量，彼此的默契也越来越好。之后他们攒钱凑了个首付，虽然只买了一个不太大的房子。

却是十分温馨的家。后来他们又有了可爱的女儿。张姐曾说，不要随便放弃一个人，即便有摩擦，不要复杂化了恋爱中的问题，错过了可能是你的损失。恋爱中的人应该都会放大一些事儿，感觉爱是那么痛苦，其实不必那么较真儿。他的好足以让你幸福，让你受宠，便可以忽略那些干扰你判断的烦心事儿。爱情里需要坚持，需要包容，需要彼此的沟通和谅解。每段爱情都像动人的旋律，一颗真心只要一直向着你前进就好。请记得，不要认为后面还有更好的，因为现在拥有的就是最好的。不要因为距离太远而放弃，因为熬得过异地恋的爱情更经得住考验。一生只谈一次恋爱是最好的，经历的太多了会麻木，分离多了会习惯，换恋人多了会比较，到最后你不会再相信爱情。其实对于爱情，越单纯越让人着迷。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近年来多次被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名单，尽管屡次与诺奖失之交臂，但至少说明了他在当今世界文坛拥有相当高的地位。卡达莱曾获得过2005年布克文学奖、2009年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等重要的国际文学奖项。读过他小说的人很难不被其高超的叙事技巧、深邃的内涵所打动。今天节目中我们要读到的一本名为《破碎四月》的小说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一部惊世骇俗的小说，作家以不疾不徐却富于内在张力的笔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阿尔巴尼亚北部的拉佛什高原上流传着一个残酷的习俗，假如一个人被杀死，他的家人就必须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此捍卫家族的尊严。这种流血复仇机制以法典的形式被固定下来，代代相传。主人公加尔古的哥哥被仇家杀死了，而根源则是70年前那个冷飕飕的十月的夜晚。加尔古的祖父接待了一个敲门投诉的客人，按照拉佛什高原朋友高于一切的习俗，祖父热情地款待了客人。不料第二天早上，祖父的弟弟将客人送到村边时却被他开枪打死。从此加尔古家族与克吕埃屈奇家族陷入了循环复仇的死结之中。加尔古的哥哥就是被打死的第22个人，相应的克吕埃屈奇家族也有22座坟墓。终于加尔古捕捉到了为哥哥报仇的机会，在3月17日那天成功地杀死了仇家。根据法典的规定，在被死者家属坠杀之前，加尔古获得了30天的诚信保证期，于是他的生活被分成两半。在4月17日前他是安全的、自由的，之后他只能听天由命，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死者家属击杀。刚才我们讲到的故事只是

小说的第一条线索，小说还有第二条线索。当加尔古复仇完毕，佩戴着象征死亡的黑丝带，遵照父亲的提醒前去奥罗什石楼交血税时，作家贝西安携新婚妻子迪安娜坐上了前往北部高原度蜜月的马车。迪安娜隐隐觉得丈夫要带她完成这趟蜜月旅行，并不是为了让她感受北方壮丽雄奇的风光，而是去何时纠结在其内心的一点什么事情。确实，贝西安推崇拉夫什法典，他自豪地对妻子说，不管他有多么凶残无情，我依然对一件事情坚信不疑，他是地球上诞生的最有纪念价值的宪法之一，我们阿尔巴尼亚人应该为我们制定出这部宪法而感到自豪。他甚至认为拉夫什法典是以宪法形式写成的一部伟大的神话，是世界性的财富。然而出乎贝西安的意料，当他们在一个山村偶遇交完血债走在回家路上的加尔古，坐在马车中的迪安娜与加尔古四目相对，双方的生活轨迹便发生了奇特的交织。贝西安的幸福经历了一次严峻的震荡。加尔古的人生在哥哥被杀死，染有其血迹的衬衫被挂在家里的石楼那刻起就已经注定了，那就是以血还血，替兄复仇。加尔古其实没有选择，他面对的是已经流传了400多年的死亡文化，残酷而强大，他只能接受。在俯视和掌控众生的命运面前，加尔古渺小而又无奈。但是在偶遇迪安娜的那一刻，他不仅被迪安娜那一头瀑布般的绿色长发和娇美的面容所吸引，而且从他的目光中读出了对他的悲悯和同情。于是加尔古身上压抑已久的人性被唤醒了。回到家后，他对父亲说，在他剩下的日子里，他想出去再看一次那些山那些岭。其实他是想在破碎的四月，很可能是他生命最后的时光中，去寻找那美丽的眼神。他是黑暗冷酷的岁月中唯一能给予他的温暖与光明。于是加尔古踏上了追寻他心目中的女神，追寻美丽和光明的不归路。迪安娜是个内心善良珍爱生命的女人，当她与加尔古偶遇的瞬间，她的凝视目光让迪安娜的心灵经受了从未有过的震撼。也许是因为当她面临死亡的处境，或者是那个伤民异常的英俊唤起了她的遗憾，她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沿途耳闻目睹的层出不穷冤冤相报的仇杀事件让她触目惊心。当他们遇到的一个去统计伤亡状况的医生直言不讳地批评贝西安的书散发着死亡气息，没有为贫穷的山民做有益的事却渲染死亡，在死亡中寻找崇高的主题时，迪安娜终于走进了奥罗什石楼。她要去寻找加尔古，去探究死亡的真相。贝西安大惊失色，好不容易找回妻子，两人坐进回程的马车时，迪安娜脸色苍白，表情僵硬。贝西安后悔莫及，他明白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仿佛只是一具躯壳，他的灵魂留在高原上了。加尔古没有走出破碎的四月，他终究无法摆脱他的宿命。贝西安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以为他会陪伴妻子通过高原之旅，走进他们第一个幸福的春天，却没有想到自己把这一娇嫩的幸福送进了地狱之中，他没经得住考验。而这一切源自他崇尚的拉夫什法典的幽灵，源自他对死亡与生命、黑暗与光明的倒错。今天我们关注到的这本小说《破碎的四月》，就是阿尔巴尼亚

最著名的作家和诗人伊斯梅尔·卡达莱的代表作之一，最早出版于1978年，2001年曾被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改编成电影《太阳背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2018年6月的一天，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2018毕业典礼隆重举行，教师代表史娇教授站上讲台，为即将毕业的各位学生送上寄语。在当天的毕业典礼上，他言短意长，一一不尽。史教授从乔布斯的热情理论切入，为同学们讲解了精通、热情和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整篇致辞简短，却讲得非常精彩。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凡把这篇演讲推荐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苹果公司创始人，我们这个时代的梦想教父乔布斯曾经在某著名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绝对不要屈就于一个你不热爱的工作。我现在有个简单的问题，同学们之中有多少人知道自己全心热爱心所向往的职业是什么呢？乔布斯端出的是当前一碗最流行的鸡汤，我们姑且叫它热情理论。根据热情理论，年轻人只该去做自己全心所爱心所向往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热爱带来全情投入，全情投入带来成功，即使不成功，至少你是快乐的，是不是很美妙，无懈可击？但是热情理论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你有一种天赋的热情，你得知道自己具有这种热情。如果你不知道，你最好先暂停一下自己的生活，因为发现热情才是当务之急。我试着在谷歌搜索找到热情，返回的结果有7亿2000万条之多，所以同学们不必担忧，找不到热情是个世界性难题。在北美和英国的调查中，只有不到4%的大学生声称自己具有某种职业相关的热情。当然，汇丰商学院的入学面试是一个例外。当初大家都告诉我，自己从小爱看《漫步华尔街》。现在你们都不承认你们对金融的热情了，我就知道面试的时候你们都是骗我的。但是有个事实不容忽视，就是成功人士往往确实对自己的事业抱有莫大的热情。这又如何解释？很抱歉，下面我们要梦回毕业答辩。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因果，是热情导致了成功，还是成功导致了热情？这其中会不会有反向因果问题？我今天想要与各位同学们分享的是 MIT 的计算机博士 Charles Newport 的答案。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他认为这是一个遗漏变量问题，其实有一个第三方因素同时导致了成功和热情。这个第三方因素是什么呢？是精通，你对自己职业技能的精通，你达到大师级的水准，就会有信心和成就感，成功和热情也就随之而来。那么如何达到精通？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臻于至善。古往今来，答案从来没有变，精通是持之以恒的专注、努力和不断练习的结果。不知大家是否有些失望，但这种认识让我如释重负。天赋热情论说我们的热爱是命中注定，我们只能够接受安排，追随热情。但是热情是后天塑造的，那么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去选择对我们有意义的工作，然后日复一日地保持专注和努力。也许这听起来很单调，缺乏天赋热情论的浪漫感，但是专注和努力的能力是可以培养的，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才是终极的自由。言短意长，意义不尽。最后，代表所有教师们，我要感谢同学们在人生中风华最盛的3年，陪伴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一同成长。希望同学们此去踏踏实实做事，诚诚恳恳做人。希望同学们在人生路上收获友情、爱情、成功和幸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演讲，它的作者就是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教授，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经济学博士史娇。文章的内容虽然很短，但是带给我们的思考却是无比的深远。是啊，每个人的命运其实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人生路上，愿你会随心所愿，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我是一凡，到这里，本期阅读时间又要跟您说声再见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0: 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1: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0: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0: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1: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0: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它们的明天。

0: 全城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0: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当日做两广总督的汪中堂是钱塘县人，正式夫人早已没了，只带了两个姨太太赴任，其余全眷人等都住在钱塘原籍，把自己的一个妹子接到家里来当家。他那位妹子是个老寡妇了，夫家没什么家累，哥哥请她回去当家自然乐从。汪府中上下人等自然都称她为姑太太。中堂的大少爷早已亡故，只剩下一个大少奶奶，还有一个孙少爷，年纪已经不小，已娶过孙少奶奶的了。那位大少奶奶向来治家严肃，内外界限极清，是男底下人都不准到上房里去，丫头们除了有事儿跟上人出门之外，不准出上房一步。因此家人们给她一个徽号，叫她于奶奶。自从中堂接了姑太太来家之后，于奶奶把她带得如同婆婆一般，万事都秉命而行，教训儿子也极有一方，因此内外上下都有个贤名。只有一样未能免俗之外，是最相信的菩萨。除了家中香火之外，还天天要入庙烧香。别的妇女入庙烧香起来，是无论什么庙都要到的，于奶奶却不然，只认定了一个什么寺是她烧香所在，其余各庙她是永远不去的。有一天她去烧香回来，轿子进门时，看见大门上家里所用的裁缝手里做着一件实地纱披风，便喝停住了轿，问那披风是谁叫做的。裁缝连忙垂手禀称是孙少爷叫做的，大约是孙少奶奶用的。于奶奶便不言语，等轿子抬了进去，回到上房之后，把儿子叫来。孙少爷不知就里，连忙走道，于奶奶见了劈面就是一巴掌：
4: 你做纱披风给谁？
3: 孙少爷被打了一下，吃了一惊，不知何故，急着于奶奶回了出来，方才知道这是媳妇要用的，并不是给谁。
4: 他没有这个。
3: 有是有的，不过是3年前的东西，不大时事了，所以再做一件。
4: 于奶奶听说劈面又是一个巴掌，吓得孙少爷连忙跪下。
3: 孙少奶奶知道了，也连忙过来跪着赔不是。
4: 于奶奶只是不理，旁边的丫头老妈子看见了，便悄悄地去报知姑太太。姑太太听了，便过来说情。于奶奶说：
5: 这些贱孩子，我平日并不是不教训他，他总拿我的话当作耳旁风。出去应酬的衣裳，有了一件就是了，偏是时事了，不时事了，做了又做。3年前的衣服就说不时事了，我穿的还是20年前的呢。不要说是自己没能耐，不能进学中举，自己混个出身去赚钱，吃的穿的都是祖老太爷的，就是自己有能耐做了官赚了钱，也要想想朱伯庐先生治家格言的话：一丝一缕当思来处不易。这些话我少说点，一天也有4-5遍教他们，他们拿我的话不当话，你说气人不气人？
4: 姑太太说：少奶奶说了半天，到底谁做了什么来呀？
5: 那年办喜事儿，我们盘里是4季衣服都全的，他那边陪嫁过来的，完全不完全我可没留神，就算他不完全吧，有了我们盘里的也够穿的了。

叫什么少奶奶嫌柿子老了，又在那里做什么实地杀披风了？你说他们阔不阔？年轻孩子们要实事要好看是有的，少奶奶教训过就是了，饶了他们，叫起去吧，叫他们下回不要做就是了。呀，姑太太，这句话可宠起他们来了。什么叫做年轻小孩子就应该要实事要好看？我也是从年轻小孩子上过来的，不是下娘胎就老的，我可没那样过，我偏不饶他们，看拿我怎么。姑太太无端碰了这么个钉子，心里老大不快活。哼，不要说我们这种人家，多见把披风算不了什么，就是再次一等的人家，只要坐起来不拿他瞎糟蹋，也就算得一丝一缕想到来处不易的了。要是天下都像了少奶奶的脾气，只怕那开绸缎铺子的人都要饿死了。于奶奶听了并不答姑太太的话，却对着儿子媳妇说，好好，怨的呢，你们是仗了硬腰把子来的，可知道你们终究是我的儿子媳妇，凭你腰把子再硬点也是没用的。姑太太听了越发气了上来，那少奶奶这是什么话呀？他是姓汪的人，花他姓汪的钱，再花多点也用不着我旁人做什么腰把子。就是这个话，我嫁到了姓汪的，就是姓汪的人，管得着姓汪的事儿，我可没管到别姓人家的去。姑太太这一气更是非同小可，要待和他发作起来，又碍着家人仆妇们看着不像样，暂时忍了这口气，不再理他，回到自己房里，把于奶奶近年的所为起了个电稿，用自己家里的密码编了电报，叫家人们送到电报局发到广东。那位两广志军得了电报，心里闷闷不乐，想了半天才发一个电报给钱塘县。这里钱塘县知县无端接了广东一个头等印电，心中惊疑不定，不知是何事故，连忙叫师爷译了出来。原来是某四僧名某某不守清规，起诉访文，提案严办，于四韩祥，共是22个字，其余便是收电人名、发电人名及一个印字。知县看了十分惶惑，不知这位老先生为了什么事儿，老远的从广东打个电报来办一个和尚，这和尚又犯了什么事儿？杭州城里多少绅士都不来告发，却要劳动他老先生老远的告起来，又叫我作为访案，又叫我严办，却又只说的他不守清规4个字，叫我怎样严办法呢？办到什么地步才算严呢？便拿了这封电报和邢明老夫子商量。老夫子说，据晚生看来，我们这位老中堂是一位阿弥陀佛的人，听说他在广东杀一回强盗，他还带那强盗念一天往生咒呢，他有道电报要办的人所犯的罪一定是大的。啊，不啊，便怕有关涉到他汪府上的事儿。据晚生的意思，不如一面先把和尚提了来，一面打个电报请示办法。好的，他有于四韩祥一句，他墨信里头总有一个办法在内，我们就照他办就是了。老夫台以为如何？知县也没什么说的，只好照他的办法，立刻出了票子，传了值日差役去提和尚，说马上要人问话。不一会儿提到了，知县意思要先问一趟，回想这件事儿又没个原告，那电报又叫我作为访案的，叫我拿什么话问他呢？没奈何，叫把他先押起来，明天再问。谁知到了明天大清老早，知县才起来，门上来报汪府上大少奶奶来了。知县吃了一惊，便叫自己如人迎接款待。于奶奶行过礼之后，便请见老副台。知县在房中听见十分诧异，只得出来相见。见礼已毕，于奶奶先开口说，
听说老富台昨天把某寺的某和尚提了来，不知他犯了什么事儿啊？知县听说，心中暗想：行喜昨天料说这和尚官涉他家的事儿，这句话想是对了。此刻他问到了，叫我如何回答呢？若说是我仿拿的，他更要盯着问他犯的是什么罪，那更没得回答了。于奶奶见知县不答话，又追问了一句：这个案又是谁的原告？这原告嘛，大得很呐。嘴里这么说，心里想到，不如推说上司叫拿的，他便不好再问。回想又不好，他们那等人家，哪个衙门他不好去？我顶多不过说府台叫拿的，万一他走到府台那里去问，我岂不是白碰钉子？于奶奶又顶着问说：到底是哪个的原告？大到怎么个样子，也有个名啊。知县此时主意已定，是闽浙总督啊，昨天电闸叫拿的。于奶奶吃了一惊，他有什么事儿犯到福建去，要那边电闸来拿他？这个世生哪里知道啊？大约福建那边有人把他告发了。于奶奶低头一想，不见得。听于奶奶说不见得，知县说：那没有人告发，何至于惊动到督帅呢？这么吧，此刻还不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老副台也不便问他，拿他搁在衙门里倒是个累赘，念他是个佛门子弟，准他交了保吧。这是上县电拿的犯人，似乎不便交保，交一个靠得住的保人，随时要人，随时交案，似乎也不要紧。那么世生回来叫保出去就是。叫谁保呢？那得要他自己找出人来。就是我来保了他吧。知县心中只觉好笑，府上这等人家，少夫人出面保个和尚，似乎叫旁人看着不大好看呢。不如少夫人回去，叫府上一个管家来保去吧。于奶奶脸上也不觉一红，那就叫我的轿夫具个名，可使得？这也使得。于奶奶便叫跟来的老妈子出去，叫轿夫阿三具保状，马上保了和尚出去。那如此，少夫人请宽坐，师生出去发落了他们。说罢便到外头去叫传递保。原来知县心中早就打了主意，知道这里面一定有蹊跷，不过看着那于奶奶也差不多有50岁的人，疑心不到哪里去就是了。但是叫他们保了去，万一将来汪中堂一定要人，他们又不肯交，未免要怪我办理不善，所以特地出来传了地保，硬要他在保状上也具个名字，并交代他切要留心，如果被他走了，追你的狗命。那地保无端背了这个干系，只得自认晦气，领命下去。这件事儿早又传到姑太太耳朵里去了，不觉又动了怒，详详细细的又是一个电报到广东去。此时钱塘县也有电报去了，不一日就有回电来，和尚仍请拿办，并请到西湖边某图某宝地方，额捐某某精舍屋内，查抄本宅失赃，并将房屋发封云云。知县一见有了把握，立刻敕差去提和尚，立时三刻就要人，一面亲自坐了轿子，带了差役书吏，叫地保领路去查赃封屋。到的那里入门一看，原来是三间两进的一所精致房屋，后面还有一座2亩多地的小花园，外进当中供了一尊歌谣观音大士像，有几件木鱼钟磬之类。入到内进，只见一律都是红木家伙，摆设的都是下鼎商仪，墙上的字画十居其九是汪中堂的上款。再到房里看时，红木大床、流苏熟罗帐子、装帘器具应有尽有，甚至便壶马桶也不遗一件。衣架上挂着一领袈裟，一顶僧帽，床下又放着一双女鞋。

0: 还有一面小镜架子挂着一张小照，仔细一看，正是那个于奶奶。知县先拿过来揣在怀里，书吏便一一查点东西登记。差役早把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和尚及两个老妈一个丫头拿下来，查点已毕，便打道回府，一面发出封条，把房屋发封。知县回到了衙门时，谁知于奶奶已在上房了，见了面就问说：听说老富台把我西湖边上一所别墅封了，不知为着何事啊？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知县回来时，本要到上房更衣歇息，即见了于奶奶，不觉想起一桩心事来。世生是奉了老中堂之命而行，回来问过了，果然是少夫人的，自然要送还。此刻世生要出去发落一件稀奇古怪的案件，就在二堂上问话。又对如人说：你们可以到屏风后面看看。说着匆匆出去了。原来那钱塘县知县未发迹时，他的正室太太不知与和尚有了什么事儿，被他查着平去，欲带声张，却又怕于面子有碍，只得咽一口气，写一纸休书把老婆休了，再娶这一位如人的。此刻恰好遇了这个案子，那于奶奶又自己碰了来，他便要借这个和尚出那个和尚的气，借于奶奶出他那已出老婆的仇。当时做了二堂，先问和尚提到了没有，回说提到了，又叫先提小和尚上来。你有师父没有啊？
2: 有。
0: 叫什么名字？
2: 叫某某。
0: 你还有什么人呢？
2: 有个师太。
0: 师太是什么人？
2: 师太就是师太，不知道是什么人。
0: 师父师太可是常住在那里？
2: 不是，他两个天天来一遍就去了。
0: 天天什么时候来啊？
2: 或早上或午上，说不定的。
0: 他们住在哪里？
2: 师父住在某庙里，师太不知道住在哪里。
0: 他们天天来做什么？
2: 不知道，来了便都到里面去了，我们都赶在外面不许进去，不知道他们做什么。有一回我要偷进去看看，老妈妈还喝住我不许我进去，说师父和师太
0: 胡说。知县喝住他，随身在身边取出那张小照，叫衙役递给小和尚。这是谁呀？小和尚一看见便说：这就是我的师太。知县叫把小和尚带下去，把和尚带上来。知县叫抬起头来，和尚抬起头，知县把他仔细一端详，只见他生的一张白净面孔，一双乌溜溜的色眼，倒也唇红齿白。知县把惊堂一拍：你知罪吗？
3: 僧人不知罪。
0: 好个不知罪啊，本县要打到你知罪呢。把签子往下一撒，差役便把和尚按倒，退下裤子，一呀二呀的打起来。打到二十多下，知县喝叫停住了，问那行刑的差役：你们受了那和尚多少钱？打那个虚板子。
3: 差役吓得连忙跪下：小的不敢，没有这件事啊。
0: 哼，我做了二十多年老州县，你敢在我跟前捣鬼呢？贺教先把他每人先打五十大仗锁起来，打得他两个皮开肉绽，锁了下去。只见贺教再打和尚，这回行刑的虽是受了钱，也不敢做手脚了，用尽平生之力没命的打下去，打得那和尚杀猪般乱叫，一口气打了五百板，打得他血肉横飞，这才退堂。 入到上房，只见那于奶奶的脸色青得如铁一般，上下32个牙齿一齐扣动，浑身瑟瑟乱抖。原来知县说是发落稀奇古怪案子，又叫他如人去看，如人便拉了于奶奶同去。这于奶奶就有点疑心，不肯去，无奈一边尽管相让。于奶奶回念一想，那和尚已经在保，今天未听见提到，或者不是这件事也未可知，不妨同去看看。原来那和尚被捉时，他一党的人都不在寺里，所以没人通信。及至同党的人回来知道了，赶去报信，于奶奶已先得了封房子的信，赶到衙门里来了，所以不知那和尚已经提到。当下走到屏风后头往外一张，见只问那小和尚，心中虽然吃了一惊，回想小和尚不知我的姓氏，问他我倒不怕，谅他也不敢叫我去对质。后来见知县拿小照给小和尚看，方才颜色大变，身上发起抖来。如人不知就里，见此情形也吃了一惊，忙叫丫头仍扶了到上房去，再三问他觉得怎么，他总是一言不发，又叫打轿子我回去。谁知这县衙门宅门在二堂之后，若要出去必须经过二堂，堂上有了堂室是不便出去的。于奶奶愈加精怪，以为知县故意和他为难，又听得老妈子们来说，老爷好古怪，问了小和尚的话，却拿一个大和尚打起来，此刻打得要死快了。于奶奶听了更是心如刀刺，又是羞又是恼又是痛又是怕。羞的是自己不合到这里来当场出丑，恼的是这个狗官不知听了谁的唆使毫不留情，痛的是那和尚的精皮嫩肉受此独行，怕的是那知县虽然不敢拿我怎样，然而他退堂进来着实拿我挖苦一顿，又何以为情呢？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2: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1: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4: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1: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4: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1: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5: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0: 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2: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0: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2: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0: 分享魔幻之旅，
2: 探讨育儿课题。
0: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2: 《家有儿女》。
0: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九六五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六五收听百群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百群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百群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3: 你好易贤。
4: 田姐，有没有一些孩子他们就选择不去上学？
3: 哎呦，你说到这儿哈，这是一个我其实这两年来在关注的一个现象，也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我其实也在想啊，那些不能上学的在家的孩子，可能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又是一种沉重的挑战，就是又一轮的学期开始了，那我的孩子能不能去上学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哈。我不知道你在生活中有没有朋友、同事或者亲戚家的孩子本来处在应该上学的，比如说初中、高中啊，甚至大学生，然后他就在家里不能去上学了。
4: 嗯，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他们会选择在家学习，找一些家教呀。
3: 那是孩子的选择，是因为孩子不能去上学了，不得不这么选择，还是家长的选择？
4: 首先是孩子的选择。
3: 对，因为我们中国是有义务教育法的呀，就是家长是有这个法定的义务，让我们初中毕业以前的孩子是必须在学校里的。
4: 是，他们甚至有一些协商，可能在孩子的硬性要求之下，每天只上半天的课，也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半天之外的时间由孩子自己来安排，这是家长作为一种妥协的策略
3: 啊。嗯，就是因为孩子已经不能做到全天的在学校了。
4: 是，
3: 我这两年是关注这个现象的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那在媒体上会报道啊，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的相关医院哈，开设了少年拒学门诊，就是青少年拒学门诊。还不是厌学，因为我们以前表达方式是厌学，就是孩子们讨厌学习哈，叫厌学。那现在呢，为了让这件事情更加中性一点，可能大家表达是拒学，就是我拒绝上学，孩子拒绝上学。据说在很多城市出现了这个门诊问题。
4: 嗯，可能也是一些家庭的选择啊。尽管就是，我们认为的正常上学是一个标准的模式，但可能有些家庭也选择了应对孩子不愿意上学的这种策略的一些方法。
3: 对呀，首先是孩子不想去了，那么家长不得不选择这种方法。因为孩子激烈点的表达可能是要么允许我不上学，要么我要放弃自己。那你说作为家长会选择什么？只能选择允许他留在家里。我这

0: 两年，我认识的孩子，就这几年之内啊，我认识的有四个孩子，就现在完全在家里是不能上学。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因为其实吧，所谓上学不仅仅是学习这么简单嘛。如果说我们只为了考个大学，其实我们中国的考试的体系还是很完备的，我们可以通过成人自考嘛，是吧？我们可以通过在家里学习、参加高考，这都是可以的。但是上学不仅仅是学习本身，它还意味着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因为孩子要和同龄的孩子在一起学习与人相处嘛。所以就是我了解的这几个不能上学的孩子的家庭，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因为孩子，首先呢，他也是因为极其复杂的、漫长的和隐秘的综合的原因，使他没有办法去上学，所以他选择拒绝上学。孩子本身是痛苦的，那么对于家庭来说，一个未成年人，他没有进入大多数人共同走的一个路径、经历，必须要经历的过程，那对于家长来说也是非常的慌乱和痛苦的。
1: 这可能是一种小众的选择哈，但这个小众选择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警醒的，因为毕竟我们家都有孩子，可能对于学习上肯定都会遇到一些问题和困难，那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可能偶尔打一下退堂鼓的这种想法。
0: 啊，对，所以我有的时候，看一些东西哈，去年和今年，B 站上这个三联周刊呢，和北大医院的一个退休的教授叫林红吧，他们合作了一个纪录片。那去年的纪录片的名字叫《我家的孩子不能上学》。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因为他是征集了很多真实的孩子不能上学，然后他们这个家庭的前前后后的一些反思啊，一些对策。看了这个纪录片，心情还是很沉重的，因为一旦说一个孩子走到了完全不上学的地步，其实这个事情就很难扭转。确实有的孩子经过种种的这个帮助啊，经过整个家庭的一起努力，他重新回到了学校哈。但是这个事情今年又出了第二集，就让我的感受是，其实处理这样的问题，就是一旦孩子走到了这一步，其实他要是扭转这个局面是比较难的。那今年出了第二季，他把题目改了一下，叫《我家的孩子不上学》，就是不上学是一个客观的现象啊，咱们不说，他是孩子，经过了什么样的主观的选择，家庭怎么样的选择，其实他是一个被动的，就是因为孩子不能去了，没有能力坐在学校里面了，所以呢，我看了这两季专题片之后呢，我真心实意的觉得哈，其实我们的家长是很难的，尤其是孩子已经走到这一步是很难的。那么我们今天不是贩卖焦虑的意思啊，就是在我们学业压力日益加重的这个情况下哈，竞争非常激烈，孩子的学业压力，包括在学校的同伴的这种相处的关系压力，还有一些复杂的这个家庭里边变化的这种压力，对孩子的冲击。所以我们家长是要关注一些孩子上学的这种心态的变化，这种应对能力的需求是要及时观察和捕捉的。因为一旦到了孩子毅然决然地说"我一定不能去学校"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就很复杂了。那我接触的家长呢，他们会说孩子一直都好好的，突然间就这样了。其实呢，我们负责任地说，一个孩子做出了如此重大的决定啊，绝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绝不是像我们家长和孩子自己表达的那样说啊，因为某一件事情我决定了。其实某一件事情可能是触发他不去上学的一个扳机点，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但是之前一定是发生了很多很多压在他身上的稻草，最后走到了这样的一步。所以我们今天想分析的是啥呢？我就对于孩子上学这件事情，特别是对学业压力比较大的，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初中生和高中生来说，我们家长要帮助孩子疏导哪些东西，使孩子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因为我身边甚至有的朋友，孩子在小学也经常跟他吐槽说， 在学校好累呀，我其实不想上学，他就会非常紧张，说能不能像比如说媒体报的那样，像我说的那个专题 PR 的那样走到那一步。嗯。

0: 我个人感觉啊，大多数的孩子大概率上是不会，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还是那样说啊，一旦走到那一步，其实就不太可逆了，
1: 是，
0: 就给这个家庭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精神压力。
2: 是，所以说这件事情还是值得我们去探讨，让我们来防微杜渐哈。那对于很多孩子不上学的家长来说哈，能够去上学已经是一件非常非常值得他们高兴的事情了。去就已经
0: 对呀、就是我们进入到那个境地的话，可能家长真的就不会考虑说你成绩怎么样啊，你的未来怎么样，谢天谢地你上学了就好。我们今天说这意思当然不是为了家长说哎呀你知足吧，你的孩子去上学了啊，大多数的孩子还是去上学的。那我们要分析一下说那些极少数的孩子走到这一步之前可能有哪些信息是我们没有发现的哈。我长期关注一个公众号叫少年大不同，他的创始人是一个心理学工作者叫陈瑜，他可能也是办了这个机构的名称也叫少年大不同啊。那他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呢，他就是跟很多青少年访谈，特别是跟一些所谓不想上学的孩子做访谈啊。我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买这本书看一看，他其中写的一本书叫少年厌学，实际上他就是他作为这个心理学工作者和很多不想去上学的孩子的一个对谈录。就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我觉得我们家长很多时候是不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的，或者说是没有给孩子袒露真实想法的机会的。比如说孩子某一天说特别累，说哎呀上学真不容易，我都不想去了，那这个时候有的家长第一反应就会特别恐惧，就是我的天，万一有一天他像媒体上报道那些不去上学的孩子那样，那不就糟了吗？所以他会非常害怕，他马上就阻止他说你怎么会有这么糟糕的想法，谁在这个岁数不去上学呀。其实孩子大概率上这个时候就是他有些累，他有些困难，他有些困惑，想跟家长分享。
2: 是，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接这样的话题哈，那聊
0: 害怕呀，对对对对。所以你看啊，就是对孩子吐槽学校这件事情，我觉得首先我们家长意识到这是孩子对我们的信任，是吧？如果我们他每次吐槽我们都把他封堵回去都拒绝掉，那孩子就不会跟你吐槽了，在我们看来省心了，他再也不说他不想上学，上学有压力，实际上那是一个表面的现象，那他可能会累积更多的东西，就是他的困难也不被你看见。所以如果孩子吐槽的时候，我的建议就是，这是一个孩子首先他信任你，然后呢他可能是有一点点困难，他需要和你展开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接过来聊聊，说是呀，说肯定是有哪些地方让你觉得特别累，或者不痛快，你愿意和我说说吗？
2: 是，到底发生了什么哈？这个时候可能孩子就想向我们去聊这个问题了，那我们就接住。
0: 对啊，对，我们是完全可以大胆的和孩子聊一聊，因为他只是吐槽的话就远远没到最糟糕的那一步，可是你永远不让他吐槽的话，他就很有可能直接走到糟糕的那一步。而家长的感觉是一向都好好的，为什么好好的？因为他不好好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听呀，是不是？他想说的时候你没有听。
2: 是哈，那前提上那前期我们会看到孩子展现出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预防呢？田姐，
0: 比如说孩子跟你聊说哎呀又到开学的时候我真的不想去呀、那我们就跟孩子聊聊，就是你不想去的点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对于一个假期的开学季来说，不想去很正常。比如说我们休了一个7天的长假，我们想想第8天要上班了，其实我们成年人都有这种打怵的心理，首先这是很正常的哈。然后但是在这个日常的比如说学区中间的时候，那孩子每到星期天的时候都不快乐，都不想去，都想吐槽的话，我们真的要听一听。有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学段高一点的孩子大概率上是学业上的压力，因为我们上学了，我们可能会面临中考高考，那一定是现在我们的评价方式就是成绩嘛，排名嘛，那你想他有人成天的考你还给你排名，那对于 除了少数学霸来说都是压力。其实我跟学霸聊过，对学霸来说也是压力，就是这次考了第一，下次考了第一，我下次还下下次能不能考第一了，他也会有压力的啊。就只要在这个评价体系中以这种评价方式生活的话，孩子们都会有压力的。
2: 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所以说
0: 对，首先有压力说明他在意，说明他是个正常孩子。
2: 是，
0: 那怎么样帮孩子减轻这种压力呢？我是这么想啊，因为在学校的话，如果我们已经高度关注了成绩，且以很大概率上以成绩为评价标准，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遮这么瞒着的，是吧？那在学校就是这样的客观事实。那我们家长就要尽量弱化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我们学校很强化考试成绩，强化排名，回家我们家长还高度关注，甚至唯一关注这件事情的话，那对孩子来说他就是
2: 双重压力。
0: 对，
2: 是，
0: 就是他几乎没有什么退路了，他没有什么喘息的地方了。那所以有的时候家长吐槽说，比如说孩子到家就抢手机玩游戏，那他可能只能躲在游戏里了，因为回家家长也是不让他喘息的，跟孩子聊天的仅有的内容，考不考试，考第几，
2: 是
0: 打多少分，哪科有问题，要不要去补课，对吧？如果一个对一个孩子来说生活的全部内容全是考试的话，我觉得这个孩子迟早是会厌学的啊。那你想想我们成年人也是啊，就是我只让你做一件事情，做这件事情每天的时间长度很长，又不停的来考核你，给你排名，那这件事情任谁来说也是压力很大的。
2: 回家之后又延续了一下 KPI 啊，那我们怎么发挥这个家的功能？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这个孩子特别在意成绩，每天跟你说妈妈我这次又没考好，我本来应该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就要淡化这个东西。那家庭是有家庭的功能的，家庭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功能，一个是情感支持，一个是人格培养。我觉得情感支持呢，就是孩子说好糟心呐，我觉得我这段时间我很努力，为什么成绩不尽如人意呢？
2: 是，
0: 就这个时候有的家长可能会说还是你不够努力，那你说孩子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孩子的这种失落，一定要共情他的这种失落。其实共情这个词儿现在有点滥用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很难的。就是你想象，你站在他的角度想象，孩子已经付出了很多，但是考试这个东西啊，他确实也有很多其他的变量，甚至有运气的成分在。那我们要不要推心置腹的跟孩子讲，其实考试并不每次都能准确的反映你的努力程度。
2: 是这样。
0: 对，如果孩子需要安抚的话，你需要，你想获得什么样的安抚，或者是妈妈抱抱你，或者是我们周末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一起去看个电影，或者是我们一起放松一下，你想怎样。而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伤口上撒盐，雪上加霜，说你还是不够努力，你看谁谁谁人家还能坚持考第一。比如说有的时候孩子考砸了，说这次考试题有点难呢，大多数的家长会说那怎么还有人考了90多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进入我们本能的东西，那我们要克服一下家长的这种本能。我们当然希望孩子成绩好，永远好，一直好，每次好，但是我们真的要告诉自己，这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不切实际的。
2: 但田姐，我也想哈，其实如果他能说出来还是挺好的，说出来了，其实也在向我们寻求他的
0: 寻求情感支持。
2: 对，
0: 对
2: 支持，这就是很好。但有的时候还没有说出来，
0: 大概率上他不说出来是因为家长不允许他说出来，就是一吐槽我们就批评了，谁不这么过，
2: 是
0: 说上学压力好大。对，
2: 我们就
0: 是我们一定要珍惜孩子的第一次说出来，首次说出来，小心翼翼试探的说出来。其实所有的孩子因为他生长在学习的这个氛围中，哪有孩子不希望自己学习好呀，不可能的。因为你的评价方式就在这里嘛，是吧？人都是有这种向好的心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孩子。现在有一个词儿，就是有点这个贴标签啊，说什么东亚家庭哈、啊。那我们的特点，所谓东亚家庭的家长的特点，就是比如说孩子遇到问题了，学业遇到波折了，我们首先会觉得他主观努力不够，
2: 嗯，
0: 其实我们家长是要调整这样
2: 形式和范，
0: 对，我们要调整这样的心态的。其实考试是有很多可能性的。另外就是要立足当下，看长远嘛。其实你看哈，我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孩子初中的时候，我在孩子高中毕业的时候收拾东西，我发现我还留了孩子。

0: 很多初一初二的周考的成绩单，就说明我在当时也是非常在意的啊。但是你现在你回头再看，你说那些小的测验真的每次都决定孩子一生了吗？每次都不决定啊。我曾经看一本书我特别喜欢啊，它叫《学习的格局》，后来他又出了一本叫《家长的格局》。其实如果我们家长能够把格局放大，跟孩子认真的分析，我曾经跟孩子聊天，我说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考试这件事儿啊，他说是为了羞辱我们。你看孩子为什么会这么看呢？因为他可能他考不好的时候我的脸色确实是不好看的，不是可能啊，是一定的。就是你再怎么隐藏啊，实际上孩子看到了真相，就是哎，你的情绪跟我的成绩是密切相关的，成绩好了你情绪就好，成绩不好你可能没有打我骂我，但你脸色不好看，所以孩子会觉得考试是成人用来羞辱我们的。其实我们知道考试是为了什么啊？是为了老师发现我教学中集中体现在孩子身上还有哪些知识点没有完成，那孩子要自己对照说哪个地方我学得不够好。其实我们知道这才是考试的功能啊。
1: 是，这个时候其实应该跟孩子好好聊一聊啊。孩子有时候看到了考试的另外一种功能啊，比如说排名啊，
0: 孩子只看到了那种功能。
1: 是，
0: 但是这种东西哈，我觉得家长聊是次要的，就首先我们得想开，因为我们不想开，光去给孩子讲道理，说他只是验证你当下的学习的过程，然后他考不好，你的脸色就变了。你讲什么样的道理有用？
1: 但怎么想开呢，田姐？很在意，的确是在意。怎么能想开？
0: 想开就是还要树立学习的格局和家长的格局嘛。我觉得是这样的，就首先人生是要看长线的，孩子的学习也是这样的。第二个是作为亲人，我们要体谅他的难处，我们别总拿他们的现在和我们小时候比，我们小时候的课业负担没有这么重，竞争没有这么激烈，分数没有抬得这么高，所以呢还是要真心实意的体谅孩子的不容易。那下一步是什么？说体谅了，说我完全回应你的情感，你太不容易，甚至说你太可怜了，我觉得这帮不到孩子。那下一步呢，就针对他的困难跟他一起探讨，就爸爸妈妈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啊，
1: 这是最实际针对问题。
0: 对对，但是这个呢还有一个分寸啊，就对于大一点的孩子，我们不要着急说得快点我要出手了，到我出手的时候孩子遇到难处了。这个越大的孩子越遵循一个原则，就是不求不助。如果孩子说这一科我真的搞不定了，那你比如说高中的物理，那我们家长也搞不定啊。如果孩子说我需要找到一个专业人士帮忙，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出手的，是吧？那如果他只是情绪上的这种需要安抚的地方，那我们就安抚他好了，我们就共情他，体验他的感受，然后告诉他，其实从爸妈的人生阅历来看，没有任何一次考试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何况他就是个周考月考，没有关系的。
1: 是，
0: 而且呢爸爸妈妈一定要相信客观，不要只要孩子某一次成绩所谓出现了波动，爸妈比他还焦虑，比他还紧张，这个东西孩子都是能接受得到的。我是什么时候想开的啊？我是觉得孩子高二以后我才想开的，之前我完全想不开，我完全没有做到我今天说的这些大道理啊。我想开的是因为在孩子高二的时候，我看到他真的很不容易啊，就是孩子累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他会头发里长那些类似粉刺的东西，就可能跟他的这个成长阶段进入青春期青少年期有关系，可是我还是觉得跟他睡眠不够啊，免疫力下降啊，精神压力太大是有关系的。我觉得是那个阶段我是真心实意的心疼他了，我心疼他之后呢，我的很多东西就不再变形了，因为我不心疼他的时候，我就会想人别人能学到晚上后半夜一点，为什么你十二点就睡了？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哈。说那难道别人都是超人吗？那就是别人意志品质好，别人要强啊。我现在深刻的意识到不是那样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生理心理承受的能力都是不一样的，包括他的学习能力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家长要承认这个客观，要真心实意的心疼孩子，就是你的主观上是向好的，你客观上是付出了的。所以呢我们不因为一时的成绩的得失需要孩子看我们的脸色，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全神贯注地把精力 投入到学习中去、
1: 嗯、
0: 不然的话孩子得分出一些精力来看父母的脸色。我儿子在高中的时候跟我非常坦诚的聊天，他说你们俩当父母还是可以的。我说你是怎么做出这个判断的？他说我的很多同学是非常辛苦的，因为他知道他的父母需要他无时无刻都在努力的学习，所以他的一部分精力用来在父母面前扮演学习使父母安心，一部分的精力呢要安抚父母的情绪，就是其实我一直在很努力。他说妈，你不觉得我的同学很惨？他剩下的一部分精力才能用来学习，而父母又希望他学习很好，其实他的精力已经被分散掉很多了。
1: 是，
0: 我觉得孩子说的很真实。
1: 嗯，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家庭其实应对考试的这个氛围和状态是很重要的。
0: 对，是很重要的。只有家长真正的有平常心，真正的看到孩子的辛苦，而不是只是通过结果来猜度他是否努力。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家长都是很主观的，就是一看孩子所谓这次成绩不行，就说他一定是没努力，他一定是开小差了，一定是怎么怎么样了。我觉得这种推导是非常伤害孩子的。而孩子一旦看到了家长的这种逻辑，那么他就有可能走上一条拒学的不归路，就是因为这个结果我确实是很难掌控的。
1: 嗯，
0: 我们家长啊，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你只要付出就有收获。其实你活到五十多岁就知道了，不完全是这样的啊。考试也好，做任何一件事情也好，其实它是有很多不可控的变量的。
1: 嗯，
0: 我们要承认这件事情，要尊重这件事情，而且也要承认孩子的学习能力啊，他的天分就是有差别。那有的人就是动手能力很强，但是考试不考呀。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整个社会、整个学校，特别是家庭是孩子唯一的退路，我们还仅以学业成绩来评价孩子的话，那对孩子来说就是危险的。
1: 嗯，所以我们的行为模式也会因为我们的观念的变化做出一定的调整
0: 啊。对的，当我想通了真正心疼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能忍受，比如说孩子在下晚自习之后回家还玩一会儿。我有的时候吧，看他玩一会儿，这一会儿的比如说超过了30分钟，我就又焦虑了。我的天，他还在玩。
1: 是，所以家长很难哈，我们都知道让孩子能够放松一下，但是我们那个心也在揪揪着。
0: 对，当我们劝别的家长的时候，就说孩子已经很累了，你让他放松放松吧。那我当时采取的有效措施就是，哎，我的焦虑又泛滥又上来了。我发现我的孩子玩，我认为玩多了，我的做法是我消失，我回到卧室，我看不到我的孩子玩了，他也看不到我有点担忧的神色了，是吧？然后我也不会因此而焦虑了。
1: 所以家长还是有一定的克制哈、啊，我们可能远离这个，哎呀，这种现场。
0: 对
1: 呀、
0: 啊，当你看不下去的时候，你就不要看了嘛。
1: 是是。
0: 而不要只关注自己的感受，说我看不下去了，那我就要有所动作，我就要训斥他，你怎么还玩？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玩？
1: 嗯。
0: 其实你算一下，孩子在学校的时间已经有多长了？这是我说的这个高中阶段的孩子。那现在可能初中阶段的孩子，学业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真正要给他的，我们刚才说，情感支持是吧，家庭的功能，
1: 嗯，
0: 家庭的功能哈、啊、绝不是延续学校的功能，学校做是学校的体系，我们家庭跟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第二个功能，以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分享过哈、啊、叫人格培养。
1: 嗯，
0: 那比如说孩子怎样面对他当下学业上的困难，包括和同学们发生争吵了，关系上的困难，如何面对这样的困难，实际上就是我们家庭要做的所谓人格上的培养。
1: 嗯，
0: 那比如说遇到困难，我们就马上全面的否定自己，说我这次考好了，我的人生就完了，是吧？那如果孩子有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我们怎样帮他调整？我觉得这很重要。这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家长不要有这种思路。我觉得家长现在很容易灾难性思维，这次考试高考指定完了，这次考试没考好，高考完他这辈子就完了，
1: 连锁反应
0: 啊。对对，如果我们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话，我们的孩子大概率是这种思维方式，因为我们认同这种灾难性的思维逻辑，然后还用这种方式去教育孩子，你要考不上高中你就完了，高中你没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你就完了。
1: 嗯，
0: 那你说这样被恐吓的孩子， 他怎么能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性格呢？我们说人格培养啊，那我们就会，如果我们愿意真正的帮助他，我们告诉孩子，其实人生一定会有很多的失败和不如意，如果我们能陪他很淡定的度过当下的不如意，实际孩子就攒到了人格的力量。
1: 嗯，
0: 不然我们说一套做一套，说你这孩子抗挫能力太差了，那他为啥差呀？因为他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恨不得还踹上一脚呢，是吧？我们没有真心实意的陪伴在他身边。然后我通常的做法是，因为我的孩子吧就特别的较真儿，我说其实我觉得你的能力是可以的，只是这次没考好。他说你咋看出来我能力是可以的呢？那我就会帮他翻出他以前的经历，比如说你某年某月的某一天遇到个什么事儿，当时觉得天都塌了，
1: 嗯，
0: 哎，后来你看咱也就过去了，而且特别是经过你的努力，你扛住了，你过去了，所以妈妈是相信你这个韧性的。
1: 是，
0: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用魔法打败魔法，就是用他自己战胜挫折的经历，告诉他，其实你是有这个力量的。
1: 是，田姐，你做的特别好啊，这是好像在适量的时候再还给他
0: 啊。是的，是的，因为你要是用你自己抗挫折的例子呢，我觉得孩子有的时候会觉得啊，你在显摆，对对，就是你有点这个爹味十足的意思啊，因为他还会不认同，说你的时代跟我的时代不一样。
1: 是
0: 啊，当然了，有的时候也会跟他分享，比如说媒体上的公众号的一些这样的例子。
1: 是是，
0: 这种例子对于越小的孩子越有力量，但是大的时候他真的是很较真的，说你看你又用大道理试图来说服我，但是你如果不能打动他的话，他是不能认同这个理论的。后来我在实践中发现，你就用他成功的例子，用他战胜挫折的例子给他帮他回忆，哎，他是很幸福的。他对呀，因为这个事情我既没有夸大也没有缩小，我也没有撒谎，我讲的就是你的经历呀。
1: 是更加的有效哈，我也感受到了。现在孩子大了哈，如果经常拿一些伟人的例子来激励他，他会觉得那是他呀，那正因为他是他，所以他才有这样的成就，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说哈，这个办法适用于我们很多家庭，
0: 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家长朋友是可以试一下的，因为孩子，其实一个人啊，就是从小到大，比如说从学说话、学走路开始，他是在不断的战胜困难的。而我们家长往往把很多孩子战胜困难的过程当成人生的理所当然，我们没有帮孩子收集他是怎样一天一天、一步一步战胜了很多困难，成长到今天的。一个人不可能没有战胜任何困难长到现在的，
1: 是
0: 不可能的。
1: 嗯，
0: 就你看一个小小的孩子2岁半3周岁去上幼儿园，难道不是克服了分离的困难吗？然后他学走路，从一开始他都站不稳，晃晃悠悠的，到他可以自如的奔跑，难道他没有克服很多的困难吗？从一开始的时候学拼音，他拼不出来，学写字的时候缺胳膊少腿。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是要帮助孩子收集这些我们熟视无睹的战胜困难的过程，所以让孩子知道，其实困难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只是我们怎样看待它。
1: 是，天姐，我从你的语言当中读懂了欣赏的视角哈，可能我们真的要有一个欣赏的视角在看待孩子，才能够记得住他那么多的闪光点。
0: 啊，是的，其实，我们对孩子为什么说讲道理，现在孩子越来越不爱听这种大道理啊。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切实的对他的认同、对他的欣赏、对他真实的关注，就是一个家长怎样能收集到他克服困难的过程的呢？是因为你真的把他放在眼里、放在心里。如果你根本就看不到这些东西，你当然就收集不出来了。所以我最近看一本书，我特别喜欢啊，叫《看见孩子》。其实我们健康的人人人都有一双眼睛，但是我们真的未必看见孩子。所以孩子做的很多事情我们熟视无睹，我们觉得人不就是应该这样长大的吗？
1: 嗯，
0: 人这样不是很正常吗？特别是当他做的很好的时候，我们甚至觉得啊，做的好的地方就不需要强调了，是吧？因为你已经做好了，我必须坚持不懈的、坚定不移的抠出你所谓的缺点才是我对你负责任。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恰恰是做反了的。
1: 是，走着走着就

0: 跑偏了哈。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能够以这种欣赏的视角去看待孩子，但是孩子面对着慢慢的从中年级升到高年级之后，我们也转换了自己的视角，开始很功利的去看待学习了啊，聚焦学习，聚焦成绩。在有孩子之初，我们也是以欣赏的视角去看待他每一次进步哈。
1: 六周岁之前，我们还是很欣赏和爱我的孩子的。
0: 所以说，我们也走着走着调整调整哈，状态也要去改变一下。
1: 是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个词哈，就一个家长的定力是很重要的，一个家长的定力是很重要的。一个是看长线嘛，就是孩子的成长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其实我觉得成年人在这个时代中也是在不断的成长的，包括我们自我觉察，我们观看我们对孩子的态度和行为，我们家长也是不断的回看思考和调整的过程。没有人生下来就会当家长。不是有的网友开玩笑吗，说一想到家长这个职业居然不需要考证就能上岗，简直是太可怕了。其实我心里真实的想法是，即使考证考过了又怎样，你面临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孩子，所以只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孩子来进行学习思考和调整。因为你考下证，你像有的人考试是很厉害的，考多少证都能去考，但是他面对真实的孩子未必说我学到知识了，我能答上题了，考个证了就能怎样，因为现实还是非常的丰富和多变的，特别是一个孩子。
0: 是统一和一致性的学习哈，无法针对每一个孩子，我们的孩子面对我们的时候他就是唯一的个体。
1: 对呀，特别是对你这样的多子女家庭，你肯定更有感触，说哎
0: 不一样，
1: 用我的话说一套爹妈生了，为什么两个孩子还是如此不同。
0: 是
1: 他就是不一样的，就每一个生命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说的是怎么样让孩子，我都不好意思说开开心心的，就是初中孩子高中孩子确实压力大，顺顺利利的
0: 上学、
1: 度过在校的生活，而不是说某一天突然他完全拒绝了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家长还是要在没有发生糟糕的事情之前做到一些事情的，然后呢也不用过于紧张。比如说孩子某次说哎呀好累呀，我真的不想上学了，就是当成一次吐槽嘛，对信任的亲近的人的之间的一种吐槽。有的时候我们说活着好不容易啊，那绝不意味着我们不想活了，我们就是跟朋友吐槽一下我们最近有点辛苦，
0: 是
1: 就是要对把握这样一种心态，我们就可以很好的面对孩子了。那当孩子遇到具体的切实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绝不要把孩子当成问题解决掉，
0: 是
1: 而是跟孩子站在一起去共同面对他所面临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而且不能把它当成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是真心实意的。你想比如说孩子小的时候学走路，他走不好，他晃晃悠悠的朝你走过来，我们没有家长会踢他一脚说你长这么大了道还走不好是吧。我们永远要拿出那样一种心态，其实孩子当下面临的问题就是他真正的困难嘛，他的困境嘛。我们不要做那种直升机式的父母，说我给你扫平一切的道路，你也扫不平啊。但是我们真的要做那个情感上的支持者。然后呢我们所谓培养他面对困难的韧性呢，不是通过我们讲道理讲出来的。首先呢可能我们家长在面对孩子遇到困境的时候，首先是不慌乱的，他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汲取力量，说有事儿不怕，什么事儿都不怕，什么事儿都不怕。他会首先看到父母的态度和父母的反应。我曾经在做节目的时候举过一个例子，有个孩子学习很好的孩子回家说物理好难呀，我有点后悔，是不是当初不应该选物理了。那个父亲的做法是跳起来给儿子一个耳光。我分享过这个例子啊，我至今觉得这个事情很匪夷所思，但是它是真实发生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个父亲不是不爱孩子啊，不是他是个热爱暴力的人，而是他那一刻他承担不了这种挫折，他陷入了巨大的恐惧，说选错了我又帮不上他怎么办，我好害怕。他把这种力量使向了孩子，我觉得这他就很难下一步再给孩子讲道理，说做人要不怕困难。你看他自己先被困难吓成了这个样子啊，而且孩子反过来还要安抚他的情绪。我觉得这个当然他可能是极端的例子，所以他被我记得这么深刻啊。那我们要在孩子面前做一个有能力面对困难的成年人。所以孩子是有样学样的，他说你看

0: 那我爸情绪稳定，我妈遇事不慌，那我现在这个事儿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然后我们下一步再共同研究怎样面临我们具体的困难，那我们家长有什么资源就用到什么资源。如果我们都解决不了，那也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立刻马上非常有效的得以解决的，但是起码让孩子觉得他不是那么可怕的，不是灭顶之灾，这很重要。
1: 嗯，所以说我们今天探讨这个问题哈，一方面是为了防微杜渐，另一方面呢也是在我们出现这种不想上学这种情形之前，我们能够听到孩子的心声，看到孩子的情绪哈，家里的氛围调整一下，因为我们也在学习，也在改变。
0: 是的，是的。然后如果孩子学业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啊，我们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创设一个有欢乐的、有放松的这种场合和氛围。
1: 嗯，
0: 因为一个孩子在哪里都得不到放松，用句惊悚的话说，就生无可恋了。因为我们大人，你像有的时候还要女人要逛逛街，男人要喝喝酒，有的时候打打小麻将，为什么哈？人生不能只做所谓有用的事情。
1: 嗯，
0: 太过功利的话，孩子最终的感觉就是我是工具人，我是功利化的工具。
1: 嗯，
0: 其实一个人生而为人哈，他一定有这种自主的需求，享受一点自己喜欢事情的快乐的这种需求。如果我们说为了所谓的前途命运，为了所谓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你要让渡所有的快乐，我觉得这在孩子身上是很难持久的，对于任何人都很难持久。那为什么有的孩子毅然决然的不去上学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就是你们一直在跟我强调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现在孩子会说，人生而平等，我为什么要做人上人呢？我不需要。如果我们用生存的焦虑来恐吓孩子说，那将来你就活不下去了，那有的孩子会说，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有低保的，组织不会让我活不下去的。真的有孩子是这么想这么说的哈。所以我们家长在孩子学习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我们是要给他帮他找到一点乐趣的，陪伴他，满足他的这个乐趣。我儿子在上学最紧张的时候，他的乐趣是偷写小说。我为什么要偷写呢？其实我们也没有大力的支持他，我们也会觉得，哎呀，这个高考任务是很重的，你尽量集中一点注意力哈。但是我们发现他偷写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粗暴的去阻止和干涉他，因为我们也意识到那是他情感唯一的出口呀，就他太累了，我总找个东西就让我觉得是快乐的，对，让我，因为学习是我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1: 是，
0: 但是学习真的过程中是有很多枯燥的部分，有很多难以忍受的部分，有很多付出又得不到回报的时刻，这是很真实的。
1: 嗯，
0: 那所以孩子允许他找到一点乐趣，允许他找到乐趣，孩子能处理这个比例就可以了。如果他说啊，我不需要去考试了，我辛苦到今天，我突然顿悟，写小说是我将来的生路，那可能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停下来探讨的。人孩子只是要借这个东西来放松一下自己，我觉得我们一定是要允许的，包括玩游戏啊，包括玩游戏。
1: 我学到的是哈，田姐，我们要区别于学校，这一点非常重要
0: 啊。对，家庭一定要区别学校。
1: 是是，
0: 我们的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家长和老师也是完全不同的角色呀。
1: 嗯，去上学，
0: 开开心心的回家。
1: 是，
0: 我觉得这样呢，学校完成了对孩子们学业上的培养，那家庭呢，给孩子情感上的支持，
1: 是
0: 塑造他的人格。这样呢，我们的孩子就能正常的、身心健康的长大了。
1: 嗯，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下期再见。

0: 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5: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具代金券。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中秋月圆夜，9月25日，宜圈夜市中秋狂欢文化节正式开始，解锁氛围感满分的中秋新玩法。宜圈夜市重磅打造巨型超级月亮打卡装置，月色唯美，氛围感拉满，登高望月，拍照出片，承包你的中秋绝美朋友圈。全场全天后趣味互动嗨不停，猜灯谜、趣味猜拳、摇骰子、脑筋急转弯。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让每一段午后的时光都充满着收获和快乐。现在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杭州的拱宸桥。京杭大运河是我们生活的这颗星球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同时呢，也是最为古老的运河之一。很多人会说啊，京杭大运河是隋炀帝修建的，这不完全对。事实上，大运河开始修建的年代更早，要追溯到春秋后期的吴国，离现在啊，差不多有2500年了。说说那时的背景，吴王夫差为了和齐国打仗而开凿了干沟，主要是为了运送军队和粮草。后来呢，魏惠王啊也开凿了一段这些断断续续的河道，散落在中原大地上。到了隋炀帝这里，为了打通南北交通，才开始全方位的修大运河。610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从江苏镇江到浙江杭州的这段运河，从而完成了大运河的贯通工作。当时这条总长超过2000公里的大运河，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前身了。它一头在杭州，一头在北京。和现在的不一样是，因为当时隋朝定都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所以啊，当时的大运河中心设在洛阳，要到元朝定都北京之后，大运河才被整修成现在的模样。从北京直奔杭州，中间无需再去洛阳拐一下了。说来呢，京杭大运河啊，可以说是古代的高速公路了，承载着2000多年的煌煌历史，一直到现在仍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的终点正是杭州的拱宸桥一带。相较于大运河来说，拱宸桥这座桥本身其实还算年轻。拱宸桥呢，始建于明崇祯4年，也就是1631年，距今有将近400年的历史。它地处杭州的城北，靠近明清时的海关北新关，是大运河与杭州内河转运的关键点。刚建成的时候呢，它是一座木桥，经过3次的大修，现在是杭州古桥中最高最长的石拱桥，长约98米，高约16米，差不多呢是5层楼的高度。从大运河上看过来，远远望见它呢，就知道终点了。运河是当时的南来北往最重要的交通要道，这么高大秀美的桥修起来，可以想看看，远远望去，它的人有多么的惊叹。

这座桥实在太有名了，以至于它所在的一整片地区都被人称为拱宸桥。再来细细的说一说这拱宸桥吧。拱宸桥下有四个房状的桥墩，每个桥墩上都蹲着一座模样古怪的动物，这种动物啊叫做八下。为啥要在桥墩上放这种动物呢？传说啊，八下是龙生九子的第六子，非常的喜欢水，但因为脾气

气不好，惹怒天庭，被玉皇大帝一怒之下贬下凡间，打入运河底，让他背着沉重的龟壳守护运河1000年。1000年后，巴夏终于挣脱了龟壳，重新自由，却爱上了他守护的运河和人类，仍然继续守护着运河的平安。人们为了感谢他的付出，就将他的形象留在水里，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他。现在他确实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美丽的拱宸桥。那么说来，拱宸桥又为什么被叫做拱宸桥呢？其中一个说法呀，是崇祯四年时负责修桥的人叫做沈拱宸，所以桥名拱宸。不过这个说法只流传于民间，不同官方的史书关于修桥的人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字，唯独没有叫拱宸的。另一个更为广泛的说法是，宸在古代啊指的是帝王居住的地方，拱呢则是拱手的意思。拱宸桥是从大运河抵达杭州的入口，表达着杭州对于帝王的相迎和敬意。但这个说法也有一个小毛病，那就是桥是1631年造的，唯一曾被这个桥拱手相迎的皇帝乾隆要到120年之后，这120年间拱宸桥就这样静静地守护着吗？并不是，有一半的时间呢它是坍塌的。坍塌的60几年里，乾隆的爷爷康熙来杭州5次，都是在这座塌掉的桥附近下的桥。要是这桥名啊真的是为了迎接皇帝，似乎有点勉强了，只能说它代表了一种美好的寓意。还有一种相对合理的说法是，宸字的字面意义啊还有北极星所居之地，象征着北方，拱宸就是护卫着杭州城北的一座拱桥，这个意思。无论怎么说呢，拱宸桥就是这样默默地站在大运河尾，守护着我们的城市。如果说三潭印月是西湖的标志性建筑，那么在过去的300多年前，在杭州人的心里，拱宸桥正是杭州的标志性的建筑。这也就是为什么亚运会当中的3个吉祥物里，除了代表历史的宗宗，代表西湖的连连，还有一个代表着大运河拱宸化身的沉沉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说到杭州最热闹的地方，西湖边当然是一处，而拱宸桥也是极具烟火气的繁华所在。由于地处海关，桥来桥往，船来船往，生意啊非常的火爆，附近各种商铺客栈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甚至连杭州省的第一盏电灯都在拱宸桥西点亮的。1896年，在拱宸桥西有一个叫丁炳的杭州士绅，与湖州的富商合资成立了一家缫丝厂。卓有远见的丁炳引进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直流发电设备，缫丝厂成了杭州省最早应用电力的场所，也拉开了杭州近代工业的序幕。现在去拱宸桥西，你还能找到这个厂的旧址。可以说杭州的现代化正是从拱宸桥边开始的。那么说到丁炳这个人呢，可不简单，他正是1885年主持第3次重修拱宸桥的人。丁炳是非常有名的藏书家，他家的8000卷楼是清末时全国4大藏书楼之一。他和兄弟拼死救下了四库全书的故事广为流传，但是他主持重修拱宸桥的事却只有几句记录，以及他留下的一首诗：歃杖还桥守拱宸，追怀墨石冻酸身。
我们现在看到的拱宸桥就是丁丙重修后留下的，至今呢、已经有100多年了，每天仍然有无数人匆匆走过，可能这就是一座古桥最完美的状态，不再有战火的侵扰，只有两岸的繁华烟火，以及从他身上欢笑着经过的川流不息的人群。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小米汽车。日前，小米辟谣，就网传小米鹏程试驾中充上绿化带一事发布了最新的回应。回应中称，在9月8号晚间，一位客户在试驾途中，在路口转弯时为前车让道，因过度紧张将油门当刹车误踩，意外驶出车道，此过程中没有人员受伤。就在9月8号晚间，有网友发布了现场视频，称一辆小米刚刚发布的鹏程汽车在路口转弯时疑似失控驶入了绿化带。由于涉事车型呢是在9月7号晚间小米秋季旗舰新品发布会当中刚刚发布的新车，事件呢便迅速的在社交平台当中发酵，外界一度猜测车辆是否存在着失控或质量问题。试驾人员是否是有伤故意而为之？那么小米官方这则声明呢，则是将事故原因明确为操作的层面，表示试驾人员因紧张将油门当刹车误踩，而并非是车辆本身的故障问题。随后公开的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事故车辆在转弯过程当中遭遇前车，随即径直偏向路边，驶上人行道，并冲进绿化带之后才停下。画面显示油门持续踩下，万幸的是全程未波及行人。

也有部分的网友怀疑试驾人员的具体身份是否有友商，因为车辆整体的行驶路径非常的诡异，而且在转弯之前竟然打开了远光灯。在确认前方没有正常的车辆通过的时候，车辆突然急加速冲上了绿化带。那么此次涉事的鹏程系列是小米汽车所发布的全新增程产品，当天晚间雷军呢共发布了鹏程 N70 Pro、 N70 Max、 N90 Max 和 N90 Max 探索版四款车型，售价区间是 20.99 万到 29.99 万元之间。新车发布次日即发生了试驾的事故，而且呢再次非常蹊跷的冲进了绿化带，也让这则深夜的回应备受关注。目前呢涉事车辆的后续处置和事故的具体认定官方未披露更多的信息，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

续来关注国产品牌。日前，记者从吉利品牌官方获取到了旗下紧凑型 SUV 博越 L 燃油版车型的官图，新车将会搭载 1.5TD Pro 高功专用发动机，并且匹配千里浩瀚 H5 的辅助驾驶方案。通过外形来看呢，该车整体采用山河气韵设计理念，大尺寸的对形前格栅，内部辅助以直瀑式的元素进行点缀，并且搭配上方星环式贯穿灯带以及狭长的灯组。另外，在车身的侧面，该车呢采用传统结构样式的门把手以及悬浮式车顶设计，提升了车辆的时尚质感。在车辆尾部，该车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并且在两侧进行造型点缀，提升设计感。辅助驾驶层面，该车呢将会搭载千里浩瀚 H5 方案，支持城市 NOA 领航、高速 NOA 领航以及跨层记泊车。车内部分，该车将会配备前排双层夹胶隔音玻璃、方向盘加热、水晶换挡杆以及 CDD 可变阻尼悬架。在动力层面呢，该车将会搭载 1.5TD Pro 高功发动机，最大功率呢为148千瓦，峰值扭矩为315牛米。

们再来共同来聚焦一下吉利银河。那么近期呢，吉利银河官宣战舰700车型将会在9月15号开启全球的预售。新车呢定位为方盒子造型的中大型 SUV， 是品牌旗下首款硬派越野车型。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营口市灞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吃就要吃得过瘾。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和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

0: 每年8月至10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2: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2: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2: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3: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爱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大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4: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鹏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0: about my idiots.
1: Tell your story. Tell your story.
0: I hear a voice. The time go fast. 就睡马龙有八点半。They call my rap stage. A lot of fans, you know. 让他们刷得开心。It's always been my type. I hear a voice.Time go fast, you wanna 世人常走出一点 man, I heard it twice. 那时候问我这种奇怪的个性谁惯了，因为这太多诱惑了，但还好我的心没烂吧。14岁，我要寒窗苦读不敢混。15岁，I got hit会加入上不敢喊蹭。16岁发誓应该混得更有一点。17、18，他们现在学会再不用冷眼看人。他们现在先将我。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是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虹，宏伟的虹，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务继续的和大家来探讨有关于美食的话题，请各位来说一说，在咱们东北人的心目当中，哪款主菜最为权威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说在咱东北人的心目当中啊，哪一款主菜最为权威？在之前呢，我们说过主食，说过咸菜。今天啊，来正儿八经的，咱说说，你觉得哪道主菜在东北人家当中端上饭桌，或者你外出宴请朋友啊，要是能上这个菜，就能够体现出你的热情。哎，哪个菜在东北来说是最为权威的？先来简单跟大家唠一唠啊。其实有的时候呢，现在尤其在互联网当中，经常有的时候大家会调侃啊，经常会调侃，哎，说你这人不行，你这人啊，这辈子吃不四个菜。有的时候常在想，说咱东北人总说你这人不行，这辈子吃不四个菜。这四个菜到底是哪四个菜呢？什么是地三鲜炖酸菜？锅包肉炒土豆片儿？还什么啊？后来呢，常还特意的是查询了一下啊，就是咱东北人是埋汰人，你这人啊不咋地，这辈子吃不上四个菜。它一般指的是什么呢？有几种说法，大家可以分析一下，看哪个更有道理啊。这四个菜啊，都很重要啊，甚至你可以理解成是四种大型的宴席。这也是第一种说法，就是人生四宴之说。咱东北人呢，非常看重这个生老病死，所以说呢，在人生这四大的红白喜事里头，这四大宴。啊、哦，如果你要是，比如说，在整个的人生经历当中，人脉很广啊，这人气非常的旺，是吧？哎，人缘很好，你就经常会有这个迎来送往的这些事儿去找你请你，哎，说明你这人局气够意思，讲究铁，够哥们意思，是吧？还有些人呢，房顶开门，哎，这人呢，可能这辈子也没几个正儿八经朋友。而自己呢也没事，别人呢办事也不去，这样呢就他就是难吃上这四道菜。哪四种人生大宴呢？孩子出生的满月酒，新婚燕尔结婚的这个喜宴，再有呢就家里办白事情，最后一种呢就是供宴啊，就是老人因为咱东北啊这个祖辈非常在意的这人生的四大宴席，这指的是你吃不上四道菜，这啥大事也不找你啊，就你人不行啊，指的这个意思。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什么说法呢？指的就是什么呀？哎，指的是就是咱东北啊，吃饭呢以前啊就日子过得比较苦啊，家里头一般可能三四个菜都凑不齐，有两荤两素啊就了不地了啊，所以说这两荤两素指的是四个菜。还有个说法呢更细致，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四个非常具有经典的这个代表性的咱们东北的菜品，都什么呢？第一个猪肉炖粉条，第二个铁锅炖纳德，第三个小鸡炖蘑菇，

最后一个酱大棒骨。哎，这四道硬菜指的就是你这人不行，你这家里吃不上四道菜，那有指的是这四个硬菜的。但当然了啊，这可能呢，这同样的说法呢，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啊，大家呢也可以查缺补漏，也欢迎指正啊，看看就是说咱东北指的这个你家里吃不上四道菜到底是哪四道菜。反正据长虹的了解呢，应该就是以上三种说法。第一个呢就是四道具体的菜品啊，另外一个呢指的是两荤两素，最后一个呢就是人生的四大红白喜宴。当然你不论说是具体的菜品还是吃喜宴，那其中那肯定那必须是有拳头产品的啊，这必须得有板砖菜，咱叫硬菜是吧。来看一看大家留言互动啊，看一看您觉得哪个菜在东北人心目当中来说最为权威。今天呢第一个来打卡报道的是火山石肠、面食炸串还是清真肠，他所回复的啊，这也是长虹非常愿意吃的一道菜啊，这也是就是我们家里头我奶奶我觉得做的是最好吃的，就是包括你不论是我长虹去过这么多这个饭店呢，大厨啊做的都没有我奶做的好吃的一个什么呢，排骨炖豆角。他觉得火山石肠觉得排骨炖豆角是硬菜。如果要是这么说的话，这个菜如果要是去我奶家的话，那绝对是硬菜。老太太哈，就拿家里那大笨的黑的那个大铁锅啊，那豆角子嘎嘎一顿炒，炒的都快都炒蔫巴了啊，就有点就皮儿都发黑发糊巴了，焦巴的啊，拿大油炒，完之后嘎嘎嘎五花三层大肉往里一放。人家呢，整点那种最老式那个就是大酱，咱就营口有这营口大酱啊，自己家里要会做酱的话更好了，整点大笨酱，少点那么点酱油，放点盐，放点味素，他甚至讲话连什么葱花啊，什么姜片啊，什么八角啊，什么啥也不用放，就直接来，成香了，成香了啊。而且那家里的老太太啊，就不管说做这个豆角，她什么品种都能做得很好吃。你看有的朋友呢，愿意吃啥呀？皮儿厚、豆少的；有的呢愿意吃皮儿薄、豆大的。啊，这每人口味不一样。哎，但是我奶奶炖的这个豆角啊，咱也不知道她这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她是不是偷摸有点什么绝学？炖之后都香甜香甜的，然后我就问我说：“奶奶，你这个炖豆角里是不是放糖啊？”哎，谁吃糖？不吃糖，吃那玩意儿牙疼，对身体不好，不吃糖。但是他炖的这个豆角哈，你不论是白豆角啊还是什么这个大这个面豆啊，什么样的各种各样的豆角啊，什么加豆王啊，那都是甜味出来啊。好吃，真的好吃啊！所以说火山石这个排骨炖豆角啊，这个成立。再来看一下曾经的小马哥电脑监控拿一机，小马哥说了酸菜粉条五花肉。哎，刚才光说什么酸菜粉条也不行啊，这粉条炖五花肉也不行，那必须得酸菜粉条加上五花肉。哎，然后同时呢还包含什么呢，杀猪菜，杀猪菜里头还得放点什么血肠啥的，更香了啊。这道菜可以说是啥呀，你不论说是来咱们东北普通的城镇人家还是去到农村老家，这个可以说绝对是至高礼遇，绝对是至高礼遇。尤其是如果要是家里头农村有亲友的哈，能弄着这个家养的这个大笨猪的啊，整点粘猪啊，这大猪养的透肥，那个大油膘啊贼老厚啊，这看起来感觉油腻，但吃起来杠香那种啊，来个这个大肉连肥带瘦的，来上那么一条子，整点酸菜粉往锅里那么一挠，那么一炖，真的就是现在咱们住楼哈，你不管你家住几楼，你只要在厨房里头稍微窗户欠点缝，你在一楼外头能闻着，尤其是酸菜鸡的稍微酸点哈，脆上点那个酸菜啊，然后再配上这个家里这个那大笨猪，你就炖去吧，越炖越香的玩意儿啊。但是现在咱整的这种这个排酸肉啊，然后再整这个买的这个袋儿的一个现成的酸菜，你咋炖它也不香啊。有的人就说，哎呀，怎么现在整那个酸菜都没有味儿呢？你就没有家里自己刚鸡的酸菜好。

0: 是啊，然后这个肉也是，你吃那个排酸肉啊什么那种的，正常超市里头买那种肉哈，你一看你都没有那个特别厚那种油脂的感觉哈，那是炖出来不太香。当然了，你为了追求健康，说我就吃里脊，我有点肥不能吃，那另外一说。但如果你想吃香的话，那真的是你就得看那个肉哈，新的肉，油脂越多的，那肉就味儿越重越正啊。老母猪肉除外，老母猪。好，今天呢，常请各位来说一说，您觉得在咱东北人目的人在东北人的心目当中啊，哪款主菜是最为权威的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在咱东北人心目当中，哪款主菜最为权威呢？先来长虹带各位共同的走进一组公益信息，公益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霸一轩综合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纵享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和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

0: 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1: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爱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间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院整装主辅材免费征集，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爱轩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爱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给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红将会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在咱们东北人的心目当中，哪一款主菜最为权威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继续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的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听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好，说呢，在咱们东北人的心目当中，哪款菜，哪款主菜啊，严格的来说是哪款主菜最为的权威。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呢，大家陆续的发来了留言啊，有说排骨炖豆角的，有说呢酸菜粉条炖五花肉的，确实都非常的给面啊。那么咱们继续来看听友 C 啊，他所发来的呢是杀猪菜、酸菜血肠、五花肉。可以说这个杀猪菜啊，是咱们东北人每家每户啊，就是你不论说是逢年过节啊，还是宴请宾朋啊，基本上可以说是非常常见，甚至可以说是必备的一道菜。有的朋友说是那酸菜那玩意儿有啥吃头的，他主要吃的是什么，借的是酸菜的味儿。这个杀猪菜它好不好，它主要呈现的是什么呀，它呈现的是肉。哎，刚才常红不跟大家说了吗，你同样你炖这个酸菜、炖这个粉条、猪肉、五花肉啊，包括血肠啥的，你从超市里买那个肉，你再怎么炖它也不是那味儿，你必须得什么呀，必须得是农村老家里头新杀的那个大笨猪。所以说这也是咱们东北啊，基本上是每年在有这个在以前的时候啊，比如在咱们父辈祖辈他们那年代的时候，每逢到年关的时候，那是必做的一个非常丰盛的大宴，一道大菜啊。这个猪啊，那以前对不对，你可以问问家里的这个父亲母亲，问问姥姥姥爷啊，如果要是再有这个太爷啥的啊，祖太爷啥的，家里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可以问问家里老祖，你问问他们以前在家里的时候，你问他哪像现在说想吃肉就吃肉啊，那肉那得换着法的攒着吃。所以说每年一到过年的时候，那才是最丰盛的，因为家里头如果要是有养饲养这些啊，这个家禽家畜的话，那都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给他那啥了，那啥了之后，那才能过把瘾啊。大家说年夜饭它丰盛嘛，对不对？那都是攒了一年呢，大眼瞪小眼啊，那哈拉的就垂涎三尺啊，留多老长啊，就等着过年那一天呢。所以说为什么你可以看着就现在都说哎呀过年没意思了啊，又禁燃不让放炮，也没有年味了，春晚也没有意思，小品也不好看啊，然后这吃饭也不香，饺子也不香，这菜也不香。你问问那以前对不对，问问家里的长辈，对，你以前过年吃饭香不香，那肉当然了，人家那个猪啊都是现这个自己家里头就吃点什么什么剩饭啊该睡呀、哎那些的，它长大的那肉自然而然的比吃素的饲料的它会香一些。另外一个它为什么香呢，主要还是以前呢它是肉少，肉少就让你半年不吃肉，你看你吃香不香，它也香啊，但确实现在味儿肉味儿，因为是饲养的嘛，大量饲养之后它确实这个肉味儿差一些啊，所以说这个杀猪菜以前呢在东北来说呢绝对这个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啊。豌豆税也回复差不多啊，但是他这个吃法呢略有区别，他说的是酸菜锅。这个杀猪菜呢它是在这个大铁锅里头啊，有农村大灶里头咕噜出来的这一大锅啊，但酸菜锅呢相对来说它会小资一点，整个铜锅，哎对吧，里头放了酸菜，哎乐意吃肉的往里头放点猪五花也行是吧，你这放点羊肉片也行，放点各种什么栗黄也行，哎他拿酸菜炖火锅啊，这是酸菜锅。这讲究什么呢，讲究是现吃现捞，哎涮啥吃啥是吧，但是像杀猪菜的话那就一直闷着，哎咕咕嘟嘟咕咕嘟直冒泡啊，咕嘟一个多小时，哎把那香味啊油脂全给咕嘟出来之后大家一起啊。加油臭宝贝儿留言啊，他说呢是酸菜炖粉条，你看这酸菜肯定是离不开咱东北了，可以说没有一颗白菜到了东北的冬天它不变酸的。就好比是没有一颗鸭子能够顺利的脱离南京一样，全都给他做了啊，酸菜炖粉条，然后呢还有那什么土豆拌大茄子啊，这是咱们东北非常经典的一个做法，把土豆茄子都给他呼噜呼噜之后呢，哎你是趁热吃也行，给他搅和在一起去，
就那稀弄的，然后再蘸点大酱也行啊。有的愿意蘸点这个酱油的那也行，根据自己家里吃法，有的还往里头放点蒜末、蒜蓉啥的啊，放点香菜啥的，那随便了，根据你的口味啊。土豆拌大茄子，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大葱蘸大酱。哎呀，这纯纯就是家里头老家的吃法啊。大酱呢，必须得是自己家里困的大酱啊。这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了，可能长虹现在到年纪了，到年纪了，就是每年呢，就是一到这个就是刚开春的时候呢，我现在就刷抖音哈，就能刷着家里头就开始刷姜，这个刷缸准备做大酱的这个视频啊，一刷就小半个月呀。就是每天就真的你都不用关注那博主啊，那第一天开缸就开始你就能刷着啊，然后怎么在家又刷缸啦，怎么往里头放豆啦，怎么洗啦，怎么泡啦，怎么打扑啦，怎么倒缸啦，怎么困啦，怎么罩上啦。哎，我就很好奇啊，咱们这个农村老家呀，这你问家里这长辈啊，基本上呢都会腌大酱。但是呢，这个以前呢有个这个老的说法，就说这个大酱啊，它在腌制的过程当中呢，在困大酱的时候啊，那别人不能看，哎，外人不能看，都得拿布都得蒙着，这像宝贝似的都得藏起来啊。然后等到开缸了，酱好了。啊，再跟家人呐、啊、亲戚、邻居啊、啊街坊啊啥的分享啊，这之间的话是别人是不能看的，只有家里人知道。但是现在可好了，这家伙这发互联网上，全世界人都知道了。我分析啊，为什么以前不让看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以前物资匮乏呀，是不是物资匮乏？那家里头都是这辈儿这顿能吃饱，那下一顿不知道吃啥的。这一看你家腌了大酱了。他怕别人惦记，不怕别人没人好心，他就怕别人惦记。我分析是这个原因啊，都穷，然后你说你家今年整那老些豆子，就准备去整酱。哎，他可能就是啥呢，就怕惦记之后人家来你家偷酱。我分析是这个原因啊。王荣华说蘸酱菜。

0: 菜家家必备，小孩子说自己家大缸鸡的酸菜，杀的年猪切二鸡后五花，整点小黄小地瓜粉条子，小火慢炖，猪肉酸菜炖粉条，也可以加点血肠排骨贴大饼子，绝了啊，老吃家。好了，今天节目呢临时带感就今天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我们965不见不散。
1: 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6点， 6:00 PM。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4: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3: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4: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3: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5: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八一千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都知道承德有个避暑山庄，它以朴素淡雅的山村野趣为格调，取自然山水之本色，吸收江南塞北之风光，自成一格的屹立在中国皇家园林的长廊上，是我国现存占地最大的五代帝王宫苑。此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带您游览承德的时候，也曾和您一起走马观花。本期节目里，我们追随作者周沙尘的脚步，用作家细腻独特的视角去观察这座清代行宫的魅力吧。

承德的避暑山庄，又被叫做承德离宫或热河行宫，是中国现存的皇家园林中不可或缺的一处建筑。它位于河北省承德市中心的北部，五岳河西岸一带狭长的谷地上，是清代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它的占地面积达到564万平方米，宫墙周长大约

的东北方有一处淡温泉，称为热河泉，热河因而得名。它之所以命名避暑山庄，是因为这里群山苍翠，树木葱茏，六月无暑，九夏生风，夏季的平均气温是19.30摄氏度，是非常理想的避暑胜地。然而清朝早期在这里经营皇家园林，并不是单纯为了满足帝王游乐消闲的需要，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的。根据史籍记载，山庄的修建目的是怀柔、义武、会嘉宾。从康熙帝到乾隆帝，为了接待和联系各地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来到这里进行比武、赛马、狩猎活动。于是从北京到承德之间，修建了大小行宫达20处之多，以供皇帝沿途休息和储存物资之用。其中以避暑山庄的规模最大，地位也最重要。古北口以外的行宫都属于避暑山庄管辖。而山庄建成以后，清朝有所作为的皇帝康熙、乾隆祖孙两代就曾经多次在山庄里召见与宴赏蒙古王公以及藏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的上层人士，安一身而情一连，终于达到了内和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我也了解到，避暑山庄早在设计建造之初，就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了。烟波治爽殿是皇帝的寝宫，而在皇帝睡觉的床榻后面，就设计了非常隐蔽的门，可以通向秘密夹道。假如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政治风险，皇帝就可以从夹道中出逃了。后来在行宫发生的政治事件就更多了。清朝咸丰11年，也就是公元1861年7月17日，文宗帝因暑泄日久，元气欲亏，以致弥留不起。这天早晨，他在寝宫的西暖阁里面召集他所器重的8位大臣：载垣、端华、肃顺、景寿、沐荫、匡源、杜翰和焦佑莹，叮咛他们辅佐年方5岁的儿子载淳，也就是慈禧所生的儿子，后来的同治帝。文宗皇帝千叮万嘱，在载淳亲政之前，让几位大臣负责处理全国的军政事务。与此同时，文宗把一方田黄石印章，上面刻有御赏2个字留给了慈安皇后，还有一方寿山石印章，上面刻着同道堂3个字留给了载淳，并嘱咐说，在他死后，8位赞襄政务大臣负责起草谕旨，代小皇帝发布政令，然后交给了慈安和载淳，在谕旨的首尾2处盖上了御赏和同道堂的印记，作为符信，号令全国。可是比慈安大2岁的皇贵妃慈禧却非常工于心计，她怀有极大的政治野心，从皇帝寝宫床榻后面的夹道小门溜了进去，躲在床后面偷听了文宗帝的遗嘱，了解了文宗帝煞费苦心的皇权安排。于是就在文宗帝咽气的当天，慈禧决心先下手为强，自恃同治是他的亲生子，急忙为自己证明，以载淳的名义发布了圣母英尊为皇太后的上谕，从而取得了太后的尊荣。按照皇权的规定，皇贵妃和皇后的地位在皇宫里面是有所不同的，这样一来他和慈安就平起平坐了。然后慈禧又把同道堂的印记掌握在自己手里，代子临印，这就为后来成为宫中趣闻的垂帘听政揭开了序幕。而据说康熙皇帝生前在承德修建行宫，首先是出

于政治目的。因此行宫是清代前期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但是山庄以避暑命名，当然也跟皇帝怕热有关了。清朝初期的时候，满人贵族非常不习惯北京城里夏天的干燥炎热，而喜欢旅行塞北度过夏天。早在顺治七年，也就是公元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就准备在如今的承德市郊营建避暑城。就在这一年，他被害死了，工程才停止。康熙亲政以后，每逢有病就出塞疗养。他说，朕少时始患头晕，渐觉清瘦，至秋塞外行为，蒙古地方水土甚佳，精神日健，因此他先在喀喇河屯修建了行宫，后来发现相距40里的热河上营，也就是现在的承德市，条件更好，那里形势溶结，蔚然深秀，兼有南秀北雄的特色，具备造园的各方面的条件，于是就立意在承德修建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了。如今的避暑山庄包括宫殿区、湖泊区、山岳区、平原区四个部分，内中有康熙亲题的36景和乾隆亲题的36景。宫殿区一共有3组宫殿，也就是正宫、松鹤斋和东宫。正宫是皇帝居住的一组主要宫殿，按照帝王身居九重的制度，建有9进院落，大门在南面叫立正门。湖泊区中间有一条观赏路线叫做织镜云梯，一直往北可以到达如意洲。山岳区在避暑山庄中占地最大，大约占到4/5的面积，这是一脉自然山峦。中国古代的造园大师们巧妙地运用因山为园的手法，把整个山岳区的天然峡谷规划为4条大的观赏路线和山路滨湖的几片风景，技艺十分精巧。以前山上的建筑物很多，可惜历年被破坏了不少，原来几座高峰上的4个亭子，如今仅存南山积雪这一处亭子了。登亭远眺可以饱览千山万壑无限风光，盘垂峰、蛤鸣石、僧帽山、天桥山、鸡冠山等等奇峰怪石，和外八庙金碧辉煌的建筑物几乎可以一览无遗，景色颇为壮观。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避暑山庄的神游之旅。相传康熙时，皇太后来到避暑山庄，就居住在西域的松鹤清月。乾隆十四年，乾隆帝在正宫东面另修建了一组八进院落的建筑，题名为松鹤斋，以供皇太后居住。据说当年松鹤斋内常见青松盘户外，更新白鹤舞庭前，庭院中还有驯鹿时常悠闲地游走其中。随成殿后面依次有罩房十五间，门殿三间，大殿七间，名为乐寿堂，后面改名为悦幸居，是皇太后的寝宫。如今随成殿十五间罩房门殿建筑早已不存在了，乐寿堂仅仅剩下一处基址，1998年才重新复建起来。万鹤松风殿是康熙帝经常接见官吏、批阅奏章、读书写字的地方。1722年，康熙发现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禛的第四个孩子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帝，聪明伶俐，十分喜爱他，于是传旨命人将弘历送入宫中。那年的夏天，弘历由父母代理，随祖父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康熙将避暑山庄的侧堂万鹤松风赐给弘历居住，平时进宴或批阅奏章都要乾隆侍奉在旁，朝夕教诲。乾隆三十年，乾隆就写了《避暑山庄济恩堂记》，纪念康熙皇帝。乾隆三十年，乾隆就写了《避暑山庄济恩堂记》，纪念康熙皇帝对他的眷顾养育之恩。来到避暑山庄，拜八庙也是不得不到的地方。拜八庙包括博仁寺、博善寺、须弥福寿之庙、普陀宗城之庙、普宁寺、广安寺、罗汉堂、安远庙、普乐寺等11座庙宇，但是有一些庙宇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它之所以叫外八庙，据说是在清代，这些庙宇被分成八个部分，归北京雍和宫管辖，又因为都分布在山庄的外围，因此。

称为外八庙。外八庙就像众星拱月，围绕在避暑山庄的东北两面。除了康熙时建造的博仁、博善两座寺庙以外，其余的庙宇都面朝山庄。这样的排列显然是煞费苦心的安排。山庄里的宫殿是皇权的象征，庙宇的布局则象征着各地区各民族心向中央。外八庙充分吸收了汉、藏、蒙古、维吾尔等民族艺术文化的特点。雅鲁藏布江畔的三摩耶庙、前藏的布达拉宫、后藏的扎什伦布寺、伊犁的布尔扎庙，都在山庄外面远景重现一样的屹立着。这里还重现了海宁的安国寺罗汉堂和五台山的书像寺，但也不是简单的模仿，每一处都有创新。总之，外八庙的十一座寺庙各具特色，又和谐统一。无论从总体利益和单体处理来看，都算得上是大手笔的艺术杰作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也都有堪称上乘的艺术价值。如今旅行到了承德，既能饱赏湖光山色，又能浸润历史文化的风雨，甚至可以远观紫塞之上的古长城，实在是不虚此行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3: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3: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3: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3: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0: 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戒严自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0: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8: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0: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8: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

0: 两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桃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1: 桃花的桃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两宝宝满仓，它就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字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古风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4: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3: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4: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3: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5: 本台消息，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5: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2: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5: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7: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 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9: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with new
10: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美元对1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8: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1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1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2: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5: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2: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5: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已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听见奋进的力量。
1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1: 听见国家的成长。
1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5: 那提供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1: 听见
16: 伟大的梦想。
1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营口市灞爱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爱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2: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1: 开车礼让斑马线，贡献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灞爱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5: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灞爱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灞爱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起
1: 呀，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6: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霸王字。

0: 各位朋友拜个早年。朋友们，到了这会儿都该饿了吧？
1: 坐时间长太辛苦了，
0: 是不是？哎，一会儿都上我那饭店吃饭去啊！我们饭店是一流服务，经济实惠，保证让你瘪着肚子进去，瘪着肚子出来。
1: 对，住那去干嘛呀？
0: 不是，我说错了，让你撅着肚子出来，吃饱再出来。哎，我们饭店，
1: 你们饭店在哪儿啊？
0: 很近的。哦，出了门你打听原来的为民小吃店。
1: 啊，为民小吃店，门脸不大，卖豆腐脑的。
0: 你说那是过去了啊，现在我把门脸给改了。
1: 怎么改的？
0: 就是，比方这是门脸啊，我装上铝合金门窗。茶色玻璃，丝绒窗帘，这安彩灯，这边黄色，这边绿色，
1: 波斯猫啊！
0: 啊，反正装的挺洋气的。门口还挂着我们新改的字号。
1: 什么字号？
0: 能问你了，就我们这个能问你了。
1: 你说慢点，叫什么名？
0: 能问你了，
1: 愣往里拉呀！
0: 能问你了，这什么名字？我们服务员也比以前漂亮了啊，都穿着旗袍，抹着口红的眼睛毛，呱呱呱呱呱，人都盘了上菜都跟服装模特似的。
1: 是啊，
0: 更加加更加更加更加加加加更加加加加更加加加，
1: 什么菜？
0: 拌黄瓜。
1: 我说这拌黄瓜至于费这么大劲吗？
0: 我们电歌也好听啊。
1: 啊，还有电歌。
0: 拉呀拉，你要不来我就拉。拉呀拉，
1: 这生拉硬拽呀。
2: 先生你好。
1: 啊，您好您好，
2: 欢迎光临了吗？里拉。
1: 哦，这就到了。
2: 想吃点什么？
1: 那先看看菜谱。
2: 哎呦，对不起，我们这儿的菜啊，没谱。
1: 没谱。闹着玩的，
2: 我给你介绍介绍好不好？哎，有拌黄瓜，
1: 别麻烦了。
2: 啊，
1: 您呐，看着上点就行了。
2: 好嘞，请稍后。
1: 哎，谢谢。
2: 更加加一
1: 恰，态度还不错。
2: 更加一恰恰，
1: 够快的。
2: 清炖活鱼，
1: 清炖活鱼。
2: 先生，你瞧我们这鱼，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多欢呐！是不是啊？我们这鱼别的，
1: 我说你这鱼怎么还吧唧吧唧吃香菜
2: 啊？啊，三天没喂了，
1: 三。
2: 饿极了都什么都吃，不管那一套的。
1: 我说你这鱼是怎么做的？
2: 告诉你千万不要外传啊。哎，就这清炖活鱼啊，它根本没炖，
1: 很没得生的。
2: 现在吃生的真是很时髦的。什么生鱼啊，生，不过你吃它要特别小心。
1: 怎么呢？
2: 千万别让它咬你。
1: 我们谁吃谁呀？
2: 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公家，我说这布布愣愣怎么吃啊？这
2: 恰一恰恰，
1: 这有什么？
2: 红烧全蛇。
1: 你这蛇就这么点啊？
2: 这是最大的。
1: 还大，这跟豆芽似的，你们从哪儿抓的呀？
2: 在河沟里挖的。
1: 你一揪啊！
2: 西餐豆腐脑。
1: 西餐豆腐脑，
2: 其实人这个西餐豆腐脑就是比咱们的好。
1: 哪儿好啊？
2: 你看咱的豆腐脑都是用勺子吃，
1: 这西餐豆腐脑呢，
2: 人这个用吸管吸。
1: 哦，用吸管吸就是西餐。
2: 对，
1: 那要用筷子夹呢，
2: 那叫快餐。
1: 这是什么大件子？不要听见了，这用什么？
2: 白龙过海汤。
1: 什么是白龙？
2: 四条豆腐。
1: 豆腐汤啊！
2: 不，你尝一尝，特别好喝。
1: 你再好喝，这也豆腐汤。你说你
2: 吃看豆腐汤，它里边有味精，有葱花，还有蒜。不要拿汤漱口，
1: 还漱？这汤咸呢？
2: 是咸，这是我们这个汤的特殊风味啊！
1: 还风味？
2: 你想，它是白龙过海啊，这个海水肯定是有点咸味的。
1: 哦，这是海水啊？
2: 啊，这是海水。
1: 我说这海水能喝吗？
2: 一般的不能。这是什么海水？
1: 什么海水？
2: 这是从那个加勒比海进口的原汁海水。
1: 原，
2: 就我们这个原汁海水。
1: 别蒙人了啊！咱算账行吗？算算账啊！
2: 吃了饭还得让你交钱，真不好意思。
1: 行，您呢，就别客气了，算吧算吧。
2: 好的，算一算。

0: 样吧，
1: 你不要紧张。哎，我们勒芒里拉呀，虽然是环境优美、服务周到，但保证不拿刀子宰你。
0: 这还差不多。
1: 用绳子勒，这
2: 更狠呐、啊！
1: 开个玩笑。
0: 你呀，别开玩笑了，算账吧啊！
1: 好的，还不让开玩笑。这些菜再加上服务费、提供活鱼咨询费、电歌欣赏费，一个
0: 不是？行，就这样吧。
1: 我们得运费。
3: 只要你把这碗咸汤喝了啊，830，我认了。
2: 朋友们，行不行？啊，行吗？
3: 来吧，你喝。
1: 这有什么？不就一碗汤吗？你这咸的，830。
0: 啊，我知道。怎么样？
4: 一点都不咸，
2: 不咸怎么这味儿了？
4: 好死我了！
2: 对，
5: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6: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改门脸儿，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们请出一对青年演员，这是陈印泉和侯振鹏，这二位将带来一段好好说话。
7: 谢谢谢谢咱们热情的观众朋友，你看今天来的都是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啊。我觉得就今天尤其是咱大妈穿的真漂亮，
8: 是吧？
7: 真漂亮。你瞧这大妈
8: 怎么样？
7: 这大红袄啊！你再看，这嘴咧的，
8: 是你那样吗？
7: 高兴，
8: 没错。
7: 说是大妈啊，其实不是。
8: 是什么呀？
7: 大姐呀！
8: 这很多钱，
7: 这都是大姐呀！
8: 没错没错。
7: 来，
8: 干嘛呀？
7: 叫奶奶。
8: 我差几辈儿啊，跟下头。
7: 不是，就是说，你看刚才我们这叫什么？
8: 叫什么呀？
7: 说话。你好好说话啊，大伙儿爱听啊。
8: 当然爱听了。
7: 热情。
8: 对，
7: 而且咱们中国的语言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语言。
8: 是啊，
7: 咱们中华文化世界领先。
8: 太好了，
7: 对不对？咱们得好好说话。
8: 是是。
7: 老祖先留下的话，咱们别扔了。说到这好好说话啊，一个地方一个感觉
8: 啊，还全都不一样。
7: 现在天凉了，就拿夏天来说吧。就一个字儿，热。
8: 啊，这热字，
7: 一个地方一个说法。
8: 啊，有什么区别呢？
7: 北京人，说这热啊，你听着就热。
8: 是啊，
7: 听着北京人说热就热。
8: 你给学学。
7: 北京的老头啊，一出来啊，
8: 什么样的？
7: 大谁？哇，嗨，喊家这相声大会这人真不少
8: 啊！
7: 我告诉你，你知道，别甭乐呀，你。我告诉你，今儿这天真够热的，昨晚上喊给我热坏了。一口气吃仨凉西瓜。哇，今儿早上起来我还穿西呢。
8: 对，下回少吃点吧，下回。
7: 听着就热，
8: 真是。
7: 到了，辽宁啊，
8: 到辽宁
7: 东三省
8: 啊，东北了，
7: 不一样哦。东北人，尤其到大连，您知道怎么说热吗？
8: 啊，这怎么说呢？
7: 他不说热，
8: 他说什么呀？
7: 东北人这个说话啊，用咱们这话说呢，那个说不利索，有点怯。说出这热这么说啊，耶！
8: 啊，这热改耶了，
7: 耶！到大连夏天，那小伙子一说，哎，隔壁，我给你选个信儿啊，
8: 什么事
7: 啊？今儿天真耶，
8: 这叫天真热，
7: 真耶。这大连的朋友，我到请他到天津来呀、我们俩吃这个大排档。咱们这个大排档的烤串儿，
8: 人家叫烧烤，
7: 烧烤火烤的，
8: 对，
7: 搁两分钟凉了啊。他招呼这个小女儿，这小姑娘，行不是啊？你来，你给我演一下，
8: 啊，就给热一下。
7: 天津小姑娘哪明白这个呀？大哥，
8: 哟，
7: 嘛意思？好吧。我让你演一下，你没听明白呀？
8: 这都说一遍了，
7: 别着急啊！啊，马上就来。耶！
8: 让耶就这么耶一下，
7: 听不明白吗？
8: 能耽误。
7: 这是北方哦，要南方不一样。
8: 南方又有什么区别？
7: 四川人要说热，舒服。
8: 是啊，
7: 听着啊，四川怎么说这热？你听不出热来？怎么说啊？
8: 那你再说说。
7: 喂。
8: 这就温柔多了啊。
7: 喂，
8: 喝你瞧，
7: 四川小姑娘一上大街，哦哟哟，今天的天儿好热哟，好热。
8: 你看这小姑娘有点意思，
7: 听着多美。
8: 是是。
7: 到湖南就不一样了。
8: 湖南

0: 么样啊？
1: 主席的故里，
0: 嗯，
1: 说出话来
0: 啊，
1: 都带着湖南人血气方刚。
0: 你再学学，
1: 湖南人说热，
0: 嗯，
1: 没有四川人那么绵软
0: 哦，
1: 硬气。
0: 什么样啊？跟踩着脖子似的，嗯。
1: 橘子洲头岳麓山山下，
0: 嗯，
1: 湖南的老大爷一叉腰，
0: 哦，
1: 我给大伙儿学学这热这气势啊！
0: 你再瞧瞧，
1: 我跟你讲，
0: 哎，
1: 今天那个天，
0: 嗯，
1: 好热哟！
0: 我都想起四九年来了，我都。
1: 所以一个地方，
0: 嗯，
1: 说出来一个劲头，
0: 还真是
1: 好好说话，
0: 哎，
1: 到哪儿学点这个，
0: 嗯，
1: 咱没亏吃，
0: 哎，肯定有点用，
1: 是不是？
0: 是是。
1: 说到这好好说话，
0: 哎，
1: 我今儿得给大伙举俩例子，
0: 什么呀？
1: 我呼吁我们全社会
0: 啊，
1: 对这两种人，
0: 哎，
1: 说不好的情况下，咱们得理解。
0: 哦，
1: 一个在座的就有
0: 什么呀？
1: 老人。
0: 哦哦哦。
1: 老人呢，年轻时候为国家为社会做大贡献，
0: 嗯，
1: 但是老了呢，身体跟不上了。尤其是耳朵背
0: 哦，
1: 听不真呐，
0: 聋耳背听。
1: 你说什么？
0: 有。
1: 所以我呼吁我们服务行业年轻人应该客客气气的。我遇见过
0: 哦，
1: 到这银行
0: 啊，
1: 上岁数人家听不见，小姑娘挺厉害，
0: 嗯
1: 啊，姑娘姑娘，我掰上嘛呀？
0: 哇，
1: 我掰我干嘛呀？我掰你什么天眼？
0: 哎呀。
1: 我们社会上有这样的啊，
0: 是
1: 这个包括窗口行业，
0: 哎，
1: 对老年人不耐烦，谁没老啊？
0: 对，
1: 什么玩意儿？这你老了，我这么呲你，
0: 嗯，
1: 你受得了吗？对，将心比心。说的这个聋耳背听啊，
0: 对，
1: 这就有一真事儿。
0: 什么事？
1: 他爸
0: 怎么了？
1: 他爸爸啊，打年轻时候就落下这毛病，
0: 哦，
1: 不是说天生有毛病啊，自卫反击战前线天天的放炮打仗
0: 啊。
1: 耳朵聋了，
0: 就给这耳膜啊炸坏了。
1: 回到地方来积极治疗，
0: 是
1: 落下什么毛病呢？
0: 嗯嗯，
1: 只要着急上火
0: 哦，
1: 就聋。
0: 是啊，
1: 到现在上岁数更是。
0: 呵，
1: 现在有点什么事儿，说听说这闺女儿子哪有事着急，听不见，
0: 他就不能激动。
1: 哎，不能激动。
0: 对。
1: 可是他爸爸那年代他年轻啊，
0: 哦，
1: 跟他妈妈搞对象，
0: 是
1: 他妈妈不在乎这个事儿。带着他爸爸回家呢，
0: 干嘛呀？
1: 看岳母，
0: 这见老家，
1: 上丈母娘那儿去。
0: 对，
1: 他姥姥高兴了，一听找一解放军，穿制服戴红花，
0: 光荣啊！
1: 做这一大桌子菜，
0: 哎，
1: 坐到这儿，
0: 嗯，
1: 他爸爸一见着丈母娘，
0: 对，
1: 激动，
0: 哟，
1: 一激动不要紧啊，
0: 怎么着啊？
1: 听不见，
0: 呵，哟。
1: 没有，
0: 那怎么办呀？
1: 没有，
0: 嗯，
1: 怎么办？他爸一琢磨，我这样，
0: 嗯，
1: 老太太说什么，他爸就答应，
0: 哦 哦, 哦，
1: 就哼哼啊。老太太坐这儿给夹菜，
0: 哎，
1: 问这小伙子，问他爸爸，你们家几口人呢？
0: 啊，是
1: 他爸，
0: 这是答应是吗？
1: 就答应，哎，
0: 嗯，
1: 你头大有根几个呀？爸爸妈身体怎么样？
0: 我爸爸这答应能看出属性来都。
1: 就这样，
0: 对，
1: 没聊几句，
0: 嗯，
1: 他姥姥不干了，
0: 肯定不乐意。
1: 闺女，闺女
0: 啊，
1: 这筷子给我撂下，
0: 你瞧瞧，
1: 起来，
0: 我
1: 上妈这儿来
0: 啊。
1: 我问问你，妈说话不爱听是不是？
0: 嗯，
1: 觉得这当兵了不起，瞧不上咱们的家，直说知道吗？我外说妈不图他这个啊，说怎么回事？妈没有，您说的话都是好话嘛，爱听就完了。我说东，他说西，我说打狗，他说喂鸡，
0: 嗯，
1: 我这问什么，瞅他那样，干嘛呢？这是，
0: 就是，
1: 说实话，妈不傻，
0: 哎，
1: 妈，那个他当兵，他是聋子，
0: 实话实说吧，
1: 闺女你糊涂啊，啊，你明白他什么意思没有？他让你老了伺候他，听明白没有？他现在他就有残疾，到老你知道老什么毛病？我跟你说，闺女，妈不是棒打鸳鸯，妈没那个意思。但是你这么着，你到妈为你好，你妈不接，
0: 嗯，
1: 我想好了，明儿我跟他，我领证去。好，我养你这么大，你会跟你妈顶嘴的，是不是？
0: 哎呦，
1: 打今开始，哎，你不乐意，有他没我？走，
0: 哇，
1: 老太太一着急住院了，
0: 多厉害！
1: 他爸爸一听我丈母娘住院了，
0: 啊，
1: 在家坐不住，
0: 搁谁也待不住，
1: 着急，
0: 没错。
1: 嘿，哎呦，我丈母娘住院了，嘿，好家伙，我
0: 还拦不住了似的
1: 啊！
0: 愿意跳你鼓楼西边跳去你，
1: 啊，
0: 像话？谁家那住院跟那扭大秧歌玩啊？怎么这是？
1: 着急，
0: 着急买点东西。
1: 对呀，
0: 啊，走，干嘛呀？
1: 买花圈去，
0: 没死，买花圈，
1: 买啊，
0: 买点点心瞅瞅去，上医院。
1: 哎，
0: 哎，
1: 到医院
0: 啊。
1: 一紧张又犯了，
0: 又听不见了。
1: 好好说话，
0: 真是
1: 特别瞎聊。
0: 别那么答应了，这回
1: 什么好话？
0: 哎。

0: 说什么？
1: 是
0: 他爸爸琢磨三句。嗯，头一句啊，
1: 什么呀？
0: 他爸爸想，我一会儿我一进门，我跟我丈母娘头一句话这么说，搁谁都没错
1: 啊。怎么说呀？你还是紧张。
0: 丈母娘啊，好点了。
1: 哎，都得这么问。
0: 他爸爸一琢磨买这些东西，老太太怎么说呀？
1: 怎么着啊？
0: 好多了。哎，嘿，那我就放心了。
1: 哎，顺嘴答应。二一句呢？
0: 吃的什么药？好的，高级的，进口的。嚯，哎，你得按时吃啊。
1: 嘿，三一句。
0: 嘿，您这病好真快啊！这谁给瞧的？张大、王大、李大。嚯，他医术高啊，他瞧准没错。
1: 这回错不了了。
0: 这话，咱谁听好话吧？
1: 是啊，
0: 他爸爸到医院这么说。他姥姥可没这么答。
1: 这好话怎么答出不了圈？
0: 怎么答？乐大了。
1: 怎么说的呀？
0: 一推门，老太太一瞧，他爸一生气的，
1: 哥，
0: 要瞧着那脸色，你就别往下说了。哦，他爸也没注意，也听不见。哥，丈母娘，好点了？
1: 他怎么说的？
0: 好啊。快让你气死了。
1: 哟，
0: 嘿，那我就放心了。
1: 哎，这还放心呢？赶紧说第二句。
0: 您吃的什么药啊？是啊，吃耗子药。那你可按时吃。
1: 哎呀，耗子药按时是第三句。
0: 您这病好得真快。
1: 是
0: 谁给瞧的啊？瞧吧，等着阎王爷瞧，他瞧病可好，他瞧准没错。
1: 好，还没错，一句对不上。
0: 好好啊，哎，说话
1: 这太重要了。这
0: 是老，所以老了聋耳背听，
1: 对，
0: 咱年轻人理解。
1: 是是，
0: 小
1: 啊，一老一小，
0: 大伙知道小孩不会说什么吗？
1: 不会说什么呀？
0: 不说瞎话。
1: 哦，
0: 人之初性本善，
1: 这倒是。
0: 小孩说瞎话都是大人教的
1: 啊，不撒谎。小朋友，
0: 你瞧奶怀了抱着那小孩，你问他什么他真说。
1: 是
0: 因为他觉得世界都美好。
1: 没错，
0: 但是后来大人怎么教，说那个好听的也好啊，那就骗人，小孩不会骗人。
1: 后来学会了。
0: 这儿就有一真事儿。
1: 什么事
0: 啊？我们俩小时候呢是全国呀，尤其咱们北京天津大城市。
1: 对，
0: 计划生育。
1: 哎，那倒是，
0: 一家就一个。我们家我一儿子
1: 啊，他独生子，
0: 他爸爸是知青啊，下乡找到他妈，就有点那老思想，就是没儿子不行，养儿防老啊。
1: 是是，
0: 就要。
1: 这我最小嘛，
0: 他上头有呢，好像得有这么四五十个姐姐。
1: 没有啊。
0: 哎呦，孩子有，妈有，排队。
1: 别排队。
0: 女子民兵啊，
1: 女子民没那么些，四五十个。
0: 是多少个？
1: 双胞胎得生25年，每年生得没四五个。
0: 对，他妈在幼儿园，反正那时候把人呢孩子一块看。我记错，记错了啊。
1: 我们家四五个。
0: 对，
1: 四个姐姐算我一个，五个孩子嘛。
0: 大伙知道我们俩就是我，他是82年的，我是85年的，
1: 我比他大几岁。
0: 我说我们都有记事儿，花粮票。孩子少的呢，吃好点。
1: 是
0: 孩子多的他配给不上。吃的反正差一点。
1: 我们家条件是差点，
0: 对不对？北京人见面啊，就问吃没吃。
1: 对，
0: 见着我们的小孩也问啊，
1: 也是。
0: 那俩小孩在玩儿，吃吃家吃什么呀？吃什么呀？
1: 好打。
0: 咱们家一儿子站起来就说，大爷，二大爷，我们家吃啊，牛肉大葱馅包饺子。
1: 呵，
0: 我吃10提的。
1: 嘿，
0: 多吃啊。
1: 是，
0: 将来窜一大个，
1: 多好啊，
0: 窜一大个。
1: 哎，
0: 小猴
1: 啊，到我了。
0: 小猴，你们家吃什么呀？
1: 啊，我怎么说的？
0: 吃什么呀？孩子多呀。
1: 是，
0: 再瞧他。
1: 我。您先等会儿。哎，等好了。我怎么了？我这是啊。
0: 饿的呀，
1: 我都饿成这德行，我还出来玩什么劲呀？我还出来
0: 啊？
1: 我都跟炕上天天躺着了，就像话吗？这都
0: 贪玩贪玩，哎，带病坚持游戏。
1: 哎，哪有这么句话？
0: 问你吃什么？
1: 我怎么说呀？哎呦，好，
0: 大爷，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啊。我们家喝粥，
0: 听着都变。
1: 是，这有差距了。
0: 第二天，小陈。今儿家吃什么呀？大爷太好了，我们家吃
1: 什么呀？
0: 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1: 一天一换样。
0: 小孩，
1: 哎，又到我了，怎么了？
0: 小孩，
1: 干嘛呀？
0: 小孩，哟，
1: 干嘛？
0: 哟，
1: 啊，
0: 还没气儿。
1: 哎，没听说，玩的太投入，一巴子就对。
0: 那吃什么？吃什么？大爷，我们家
1: 对。
0: 喝棒子面粥
1: 啊！你昨儿那粥熬的还稀，一看就。
0: 在北京，
1: 对，
0: 这事麻烦哪儿？

0: 京津两地这阿姨呀、啊，一个毛病
1: 哦，
0: 指使谁家家长里短，
1: 哎，
0: 这嘴不停着，
1: 没事儿干，可不就聊天
0: 儿？这一个啊，俩老太太这坐着晒太阳，一瞧这孩子、啊、说的这么惨，吃的这么惨，
1: 哎呦，
0: 老太太，哎呀，老大，
1: 哟，
0: 老大
1: 啊。
0: 过来吧，妈呀！我跟你说，你过来，我跟你说一事儿。哎呦，我跟你说，知道不？
1: 怎么
0: 就那，就那小子，那爹妈
1: 啊，
0: 不是人哦！
1: 哎呀，
0: 不是人！我告诉你，哎呦，怎么了？那孩子都吃不上我啊！我这我妈哟，你不信？我听着呢，我听着，吃吃，
1: 倒霉就倒霉汉这种人身上了。
0: 面正，哎呦，我跟你这么说，我真是这都赶上旧社会，你不是爹妈，我告诉你，这可别说是我说的，有妈接邻居啊，咱们就一听一乐就完了。
1: 什么人呀这是？这吃饭您还高兴是吗？
0: 以讹传讹
1: 啊，
0: 大伙儿那议论，
1: 对，
0: 爸爸老接邻居这脸挂不住，
1: 肯定受不了。
0: 儿子回来。
1: 嗯，
0: 人穷志不短，
1: 干嘛呀？
0: 不争馒头争口气。
1: 嗯，
0: 咱家不是吃不上，孩子多，
1: 嗯 嗯，
0: 也变换样吃。
1: 那怎么着啊？
0: 哎
1: 哎
0: 哎，现未来这社会越来越好，
1: 是
0: 能吃不上吗？
1: 你先解决眼前的吧。
0: 你这么办？
1: 哎，
0: 明儿二大爷再问你吃什么，
1: 我告诉你，明天够呛出去门了，都知道吗？今儿他得夭折了。嗯，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对付的。
0: 再问你吃什么？
1: 哎，
0: 别说喝粥了。
1: 那我说什么呀？
0: 吃打卤面。
1: 说瞎话，
0: 记住了没有？
1: 嗯，
0: 你看，小孩跟人这教的，
1: 嗯
0: 哼，吃打卤面。
1: 对，
0: 孩子实在，
1: 嗯，
0: 好嘞，爸爸，爸，
1: 哎，
0: 什么是打卤面呀、
1: 哎？都没听说过打卤面。
0: 哎呦，一碗卤一碗面，
1: 对，
0: 扣上这么一半，吃去。
1: 我爸爸知道多多，你瞧，
0: 记住了没有？
1: 对对，
0: 得嘞。
1: 哎，
0: 二大爷一出门，
1: 嗯，
0: 这孩子站起来就说：“大爷，
1: 抢着回答，
0: 我们家今儿换样了，
1: 哎，
0: 吃打卤面。”
1: 告诉他了。
0: 按道理这事完了啊，
1: 是结束了。
0: 二大爷不行，
1: 他怎么着啊？
0: 刨根问底儿，
1: 这没什么可问的了。
0: 好孩子，
1: 嗯，
0: 也吃打卤面。
1: 我们家也吃打卤面。
0: 好
1: 啊，
0: 跟大爷说说。
1: 说什么呀？
0: 打的什么卤？
1: 打的，就这昨儿忘问了这个，坏了。
0: 打卤。
1: 好，别着急，再猝死一会儿再啊。
0: 打对
1: 啊，
0: 打棒面卤。
1: 哎哎呀，有拿着棒子面打卤的吗？
0: 宝贝儿，
1: 嗯，
0: 这怎么吃这个？带我们家这好
1: 啊，
0: 不吃面光喝卤，
1: 还喝粥啊？
2: 刚才听到的是陈印泉和侯振鹏合说的相声《好好说话》。哎，这是一对青年演员。接下来咱们再来请出一对相声名家，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那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罗成戏貂蝉》。哎，这两个人物相差几百年，是穿越时空凑到一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来听相声。
3: 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表演个节目。
4: 哦，
3: 这个
4: 节目是您表演
3: 啊？是啊。
4: 您这场是？
3: 我这场是相声啊。
4: 哦，您是个相声演员。
3: 对，
4: 咱们两个人差不了多少。
3: 哦，这么说你也是个相声演员
4: 啊？不，
3: 嗯，
4: 我从小学京剧。
3: 哦，学戏
4: 啊。
3: 那这京剧你唱的一定不错了
4: 啊。那当然了。
3: 那么你是哪科的？
4: 我是副科的。
3: 哎，副科的。我跟你一样啊，
4: 你也是副科的，
3: 我是产科的。
4: 我们俩搁一块是副产科，这都像话。
3: 本来是嘛，这戏班里头哪有副科呀？
4: 怎么没有啊？那个有名的戏班傅连城，知道吗？
3: 知道啊，
4: 简称副科。
3: 没听说过，那就叫傅连城
4: 啊。甭管怎么说吧，我就是那儿的学生。
3: 哦，你那儿出的课？
4: 对对对。
3: 哎，那你是唱哪工的呀？
4: 正工我是唱小生的。
3: 小生？
4: 文武小生啊。
3: 文武小生、
4: 嗯、
3: 那可不容易，唱念做打你全得会。
4: 全行。
3: 是吗？
4: 全行。咱们能文能武。
3: 哦，
4: 最绝的一手、
3: 嗯、
4: 我还能钻。
3: 那往哪儿钻？
4: 钻锅。
3: 什么叫钻锅呀？
4: 啊，这钻锅你不懂？
3: 不明白。
4: 啊，这个钻锅呀、
3: 嗯、
4: 是我们戏曲界后台的一句术语。
3: 哦，是句行话。
4: 也就是行话。
3: 这是什么意思？
4: 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吧，今天演一出戏呀、啊、
3: 嗯，
4: 我根本就不会。
3: 哦，
4: 赶上特殊情况了，非得我去演去， 要是碰到这种情况呢，您把戏的大概意思告诉我，我就上台去演出去了。到台上以后啊，是现编现演，
1: 哎，这就叫钻锅。
3: 哦，是这么回事。
4: 哎，
3: 那甭说你一定特别能钻了。啊
4: 我钻的是不错，
3: 是
4: 不过我们那个戏班里头有一个比我还能钻呢。
3: 他姓什么呀？
4: 姓林，叫林慧秋。
3: 他是唱哪工的？
4: 唱花旦的。
3: 哦，是个青衣花旦，
4: 都管他叫钻锅林呢。
3: 怎么叫钻锅林呢？
4: 能钻呢。
3: 是啊，
4: 有一次钻锅呀，我们俩钻到一锅里去了。
3: 好，钻一块儿去。唱什么戏？
4: 戏貂蝉。
3: 哦，这出戏我知道
4: 啊，
3: 这是三国里的一段故事。
4: 嗯，
3: 说的是啊，王司徒巧定连环计，凤仪亭吕布戏貂蝉，对吧？
4: 啊不，啊不是吕布戏貂蝉，
3: 那是
4: 罗成戏貂蝉。
3: 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
4: 怎么不像话？
3: 你想啊，这个罗成啊，他是唐朝的一员战将。
4: 嗯，
3: 貂蝉是三国里的一个歌姬，一个唐朝人，一个汉朝人，这俩人相差好几百年，他挨不上，是不是？
4: 啊，对呀、
3: 啊，
4: 啊是，他就因为他挨不上，我们才钻锅呢。
3: 哎，你们怎么唱这戏？
4: 我们不是在剧场唱的，
3: 在哪儿唱的？
4: 演堂会戏也在人家里唱的，
3: 给人唱这个
4: 也不是我们非要唱，
3: 那是
4: 他本家点的，
3: 怎么还要点这戏的呀？
4: 说起这话年头就多了。
3: 什么时候的事儿？
4: 原来还是在军阀时期。
3: 哦，
4: 山东有个督办叫张宗昌，知道这人吗？
3: 听说过，他是一个大军阀呀。
4: 有一年呢、张宗昌给他妈妈办生日，把我们这个戏班请去了。
3: 是啊，
4: 好，那天唱戏差点没把我们都枪毙了。
3: 枪毙？
4: 嗯，
3: 因为什么呀？
4: 演一出戏演砸了。
3: 唱的什么戏？
4: 贾家楼。
3: 哦，这出戏我知道。这出戏说的是瓦岗寨弟兄结拜。
4: 对，就是这出戏。
3: 你扮什么角色？
4: 我演罗成啊。
3: 这道对攻
4: 啊，其实这戏里头呢也没我多着事儿，
3: 哎，
4: 跟着给他凑个热闹。
3: 他就是个热闹戏。
4: 演半截，张宗昌他妈不愿意看了，
3: 哦，
4: 蹭一下子打椅子就蹦起来了，冲台上就嚷嚷了。
3: 他嚷嚷什么呀？
4: 别唱了。
3: 哦，这是不让唱了。
4: 你们唱的这是什么戏呀、啊？有一群老爷们在台上呜哇呜聊的一段喊，喊的这心烦劲了，全叫我下去，
3: 全下去。
4: 那把你们的后台管事的叫我叫来。
3: 他叫管事的干嘛呀？
4: 管事这边哪儿的事啊？赶紧过去了。
3: 哦，
4: 那什么，老太太，
5: 嗯，
4: 您有什么事啊？
5: 就是，
4: 你们这戏是怎么唱的？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摸歪摸聊的一通喊，是不想下来了是怎么着？你们怎么唱戏？是欺负我这没听过戏的呀？
3: 谁欺负你了？
4: 管事的一听那什么，老太太，您别生气，那什么不知道您不愿意听这戏，那个要不然这么着吧？
3: 怎么着？
4: 老太太，您愿意听什么戏呀、啊？您就点，您点出来，我们给您演好不好？
3: 哎，你呀自己点吧。
4: 点戏？
3: 嗯。
4: 啊？
3: 嗯。
4: 你们刚才那个戏里头
5: 啊，
4: 那个长得挺俊的那个小小子叫什么来着？
3: 小小子？哦，可能说的是那小生，那个是罗成啊。
4: 行哎，
5: 嗯，
4: 就他长得还挺俊的。
5: 是啊，
4: 我就喜欢这长得俊的。行，你还最后让他扮罗成，
3: 那么还扮谁呀、啊？
4: 你们这个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的没有啊？
3: 这哪来的小媳妇？哦，可能说的是青衣花旦，这也有。
4: 嗯，
3: 扮谁呀、啊？
4: 坏了，
3: 怎么？
4: 这老太太她没听过戏，她就听说书的先生说过三国，说这女人里头最漂亮的呀，就是貂蝉了。
3: 对，这貂蝉倒是不寒碜。
4: 行啊，你就让那个小媳妇替我扮一个貂蝉呗。
3: 行，就给你唱这两出吧。
4: 呀，这么两出啊？
3: 是啊，罗成一出，貂蝉一出啊。
4: 我点的是一出戏。
3: 哪出戏？
4: 罗成戏貂蝉。
3: 没听说过，哪有这戏？
4: 管事一听，老太太，您别点这戏，您点这戏，他们都不会唱不了啊，
3: 都没学过呀。
4: 哼吗？
3: 怎么了？
4: 我点的戏嘛，你们唱不了。
3: 谁点的也唱不了。
4: 你们不是唱不了，
3: 那是
4: 你们是成心气我呀。
3: 我们倒气你了。
4: 张宗昌也火了、
5: 哦、
4: 旁边是嚷嚷。
3: 嚷嚷什么？
4: 告诉你们说，这是俺娘点的戏，你们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
3: 不唱。
4: 不唱。
3: 嗯，
4: 不唱。 唱劝他妈枪毙。
3: 嚯，这不唱就枪毙、啊、
4: 完事了，害怕了，赶紧上后台找演员商量。那什么，诸位，这个戏是点下来了，点下来就唱吧。哎，他不行，他没这会个戏呀、啊。
3: 这
4: 什么戏、啊？不，罗成戏貂蝉。
3: 不，谁点的这戏呀、
4: 啊？那什么，张松昌他妈点的。哦，他妈点的
3: 啊。
4: 这真他妈的啊、
3: 哦、好，骂上了。
4: 这么，这是他妈点的戏，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不唱就枪毙。
3: 这都不像话。
4: 我一想枪毙，甭说都枪毙了，枪毙也给受不了啊。
3: 是啊，这人命关天呐。
4: 他不愿意看罗成吗？
3: 啊，
4: 干脆罗成我来。
3: 哦，你来罗成。
4: 我演罗成。
3: 那貂蝉呢？
4: 哎，有庄国林呢。
3: 哦，他来貂蝉。
4: 他来貂蝉。
3: 那这出戏你们俩怎么唱啊？
4: 装锅呀，
3: 嗯，对，是得装锅呀。
4: 我们俩这化好了妆，当上场门等着上场、
3: 嗯。
4: 您看后台那演员全看我们俩来了，
3: 看你们俩干嘛？
4: 看我们有词没词啊？
3: 有词呢，
4: 有词一块演，
3: 没词
4: 没词
3: 啊，
4: 行李都不要了，跳墙就跑啊！
3: 跑什么呀？
4: 他不跑的枪毙呀！
3: 对呀对呀，我把这茬忘了。
4: 我还真佩服林慧秋，
3: 怎么？
4: 小锣一响，他上场了，
3: 上场了
4: 啊？
3: 他有词吗？
4: 没词，
3: 没词怎么办呢？
4: 钻呢？
3: 没词愣钻，
4: 愣钻。
3: 没词儿他怎么钻
4: 的？那天他这么钻的，
3: 你给大家学一学。
4: 我给您学一学。
3: 好，
4: 从上场开始，现在开始。
3: 今天呢咱们也开个眼，到底看看这钻锅呀是怎么回事。
4: 对，
3: 哦，小锣响了，
4: 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这是出场亮相。李斌
4: 呆呆呆呆呆
3: 呆呆呆，
4: 到台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3: 有词儿了。
4: 当时现编了两句引子，
3: 他是怎么念的？
4: 这么念的，
3: 你学一学，
4: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了。
1: 大大大大大
0: 您看吧，他坐下了，
2: 他一有事不要紧了、嗯、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0: 乱什么呀？
2: 全化妆去了。
0: 扮什么戏？
2: 唐将扮了16个、
0: 哦、
2: 汉将扮了24个。
0: 是
2: 光小丫鬟就扮了36个。
0: 扮那么多小丫鬟干嘛？
2: 一来是站脚助威，二来是台上好看戏，
0: 嗯，
2: 三来是真要唱砸了
0: 啊，
2: 一块跟老太太玩命。
0: 哎，好，全豁出去了。
2: 小丫鬟抹点红带朵花，两边就溜场上了。林慧秋入了小座，抬头一看，嚯，一边上18个小丫鬟，心里说大伙儿可真会捧我呀。
0: 怎么
2: 知道我一个人在台上害怕，上了这么多小丫鬟给我壮胆来了。
0: 哎呀，这戏没胆子也唱不了啊。
2: 心里的一高兴啊，四句定场诗也钻上来了。
0: 他是怎么念的？
2: 我给您学一学、啊、
0: 你学一学。
3: 中华美貌似天仙。
0: 哦，这位是天仙呐。
3: 长生不老到今天。
0: 哇，你可够岁数了。
3: 不知因何会落成。
0: 就是
3: 同心协力。
0: 干嘛呀？
3: 把故作。
0: 他把这心里话说出来了。
3: 汉室貂蝉。
0: 行，这句倒甭钻。
3: 自从儿父我们老一死，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0: 哇，好大的流进啊。
3: 想起往事咱不叫人伤心落泪。
0: 哎，都好几百年怎么了？
3: 啊，看今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花园游玩一番便了。
0: 啊，您听吧，他要活动活动。
3: 丫鬟哟，
0: 怎么这还有油葫芦叫唤呢？
2: 油葫芦干嘛？
0: 是啊，你听这声啊，呦呦呦呦呦，这不跟那油葫芦一样？
2: 你想啊，30多个小丫鬟一块答应，那还不是呦呦呦呦呦？
0: 对呀，他人多呀。
3: 丫鬟带路。
0: 您听吧，他叫起板来了，
2: 叫起板来了，
0: 叫起板就得唱啊，
2: 叫起板来就得唱啊。
0: 他有词吗？
2: 没词儿啊。
0: 没词儿怎么办呢？
2: 钻呢。
0: 哎，对，还得钻呢。
2: 当时现抓了两句那俗词唱的。
0: 他是怎么唱的？
2: 我给您学一学。
0: 好。

0: 里个啷当里个里个啷当啷当，
1: 一到花园去散心。
0: 您看吧，他下去了，
2: 他下去了啊！看我的，
0: 哎，对，看你的，
2: 江湖点一响，我也上了，
0: 你也上了啊？有词吗？
2: 没词，
0: 没词怎么办？钻，我就知道还得钻嘛。
2: 不是大大大大大大，哎，
0: 这是出场亮相，
2: 菜菜菜菜菜菜，
0: 透秀，整官。撩靴子，迈步亮靴底儿，
2: 哎，扣，
0: 你怎么走那么慢？
2: 这不想词儿了吗？
0: 哎呦，对呀、啊，他没词儿
2: 啊，以死当令。
0: 他倒是瓦岗寨的人，
2: 俺真不战八名将，
0: 名气是不小啊。
2: 本当今奔小城，
0: 那你就去吧。
2: 不知因何心发慌？
0: 哎呀，你呀、啊，怕枪毙吓的。
2: 俺唐将罗成，
0: 对，
2: 本当今。奔教场操练，
3: 耶！
2: 马
3: 是啊，
2: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只叫军长我
0: 怎么样啊？
2: 不去也罢。
0: 不去你上哪儿啊？
2: 误会呀！
0: 怎么了？
2: 看前面有一座偌大花园，我不免进去游玩一番，便了。
0: 您听吧，这罗成是没脑袋苍蝇瞎闯啊。
2: 金德花园精神的爽、
0: 哦、他这么会儿又高兴了。
2: 月到中秋分外光，
0: 您听吧，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
2: 甭管怎么样我也下来。
0: 行，够难为你的呀。
2: 到后台一看看，
0: 怎么了？
2: 林慧修跟管事的正嚷嚷呢。
0: 嚷嚷什么？
2: 管事的，以后这堂会咱们可不能应啊、
0: 哎！
2: 这叫什么事儿？就那老太太什么都不懂，就瞎点戏，点着戏了还就得唱，不唱了就枪毙，
0: 不像话！
2: 这哪叫唱戏呢？这不纯粹是玩命的吗？
0: 这可不是。
2: 我说慧修，你别嚷嚷了，台上还空着场。哎，带你出去了，出去，出去就出去。丫鬟带路。
0: 哇，他来的真快啊！
2: 林慧秋一想，干脆我甭再费劲了。
0: 那怎么办呢？
2: 我要抄词唱吧。
0: 抄词儿
2: 啊？
0: 什么词儿啊？
2: 唱那大俗词儿呗。
0: 俗词儿？
2: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哎，什么艳阳天，春光好白鸟成群。
2: 您、哎、一听，这不也跟逛花园似的吗？
0: 挺有道理。
2: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
2: 坏了，
0: 嗯，
2: 一紧张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0: 忘词儿了
2: 啊？
0: 那怎么办呢？
2: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这哦，丫鬟带路。这小丫鬟不知道哪儿的事儿，一听吓一跳，哎呦，怎么着？刚出来带路
0: 啊？
2: 我这八成是忘词儿了吧？
0: 哎，
2: 哎呦，你忘词儿就让我们带路啊？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你让带我们就得带呀、啊，
0: 带
2: 吧，带吧，是，抬抬抬。小丫鬟绕一圈，
0: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0: 还没想起来？
2: 啊、
0: 那怎么办呢？
2: 这，丫鬟带路。
0: 哦，他没词儿就哄丫鬟呐。
2: 小丫鬟刚带完一圈，怎么还带呀？这不你让带，我们还得带呀。带吧，
0: 带吧。
2: 小丫鬟又绕一圈，
0: 想起来了？
2: 还没想起来？
0: 还没想起来？
2: 我扒台上一看呢，林慧秋汗都下
0: 了，这下麻烦了。
2: 他一个人忘词不要紧，
0: 嗯，
2: 台上还有三十多个小丫鬟呢。
0: 就是啊，
2: 救场如救火呀。
0: 对，
2: 我得赶紧上。
0: 你得上。
2: 上了场，拦住了丫鬟，一亮相，哐，菜菜菜菜菜。小丫鬟一看，头了来了人了。哎我的妈呀！哎呀，
3: 哎呀，这救星可来了。
4: 是。
3: 哎，你要再不来呀、啊，我这心非开战不可呀、啊。
0: 都快跑不动了。
3: 小丫鬟来了个二龙出水，把貂蝉让出来。貂蝉看见我一高兴，他又想起一句词来。
0: 他是怎么唱的？
1: 面前站定一少年。
0: 哎呦，行啊，他把腿给缝上了。
1: 什么人胆大闯入汉室花园？
0: 他那是问你呢。
3: 问我啊？告诉他，
0: 报不报？
1: 唐相我臣。
0: 那么他说什么呀？
1: 啊，将军，你乃唐朝名将，因何闯入这汉室花园？
3: 主公，
0: 我看你说什么。
3: 我心里说，你这不废话吗？我不来，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0: 这就是。
3: 我一想，干脆不能跟他啰嗦。
0: 怎么？
3: 这不罗成跟貂蝉也见着了吗？
0: 对，
3: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0: 哎，
3: 错不就蒙老太太吧？
0: 这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3: 不跟他多说，拉他下去。
0: 好，
3: 大大子不必多问，来来来，随我到凤仪厅一叙，禀
1: 了。
0: 这不是挺圆满的吗？
3: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0: 是。
3: 啊、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是完了，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哎呦，哎，这戏可唱完了，
0: 真不容易
3: 啊。哎，就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心里的一难过呀，不由得叹了一口气，甩了一下水袖。哎，坏，
0: 怎么？
3: 这戏台上有规矩。
0: 什么规矩？
3: 这一甩水袖啊，是起板叫唱呢。
0: 叫唱
3: 啊！古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呢。好大大贼，这胡戏一听，怎么还有我的事呢？等儿能带你干。
0: 胡家讲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家想了，当时就得唱啊！
3: 胡家想了就得唱啊！
0: 他有词吗？
3: 没词啊！
0: 没词怎么办呢？
3: 当时现编了四句唱的。
0: 现编
3: 啊！
0: 他是怎么编的？
3: 我给您学一学。
0: 你学学。
1: 你在唐朝，我在

0: 这哪有这事儿？
1: 我一想他唱我也得唱啊。
2: 你怎么唱的？
1: 先生大姐别生气，这本是老太太的出的主意，今天不唱这过去咱们大家可都枪毙呀。
0: 我说实话，
3: 听过了王千祥、李增瑞和说的相声《罗成戏貂蝉》，到这儿这一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农历7月28。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9日，区政府管委会党组会议召开，区政府管委会党组书记、政府区长、管委会主任白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省委、市委、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及市政府党组会议精神，总结区政府党组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要求要总结复盘，客观审视学习教育成效。上半年工作取得阶段性成绩，但学用结合不够紧密，整改治校仍需巩固，必须持续用力，要常学常悟，筑牢思想根基，把政绩观教育融入日常，坚持学思用贯通，提升破解难题能力，管用经验及时固化为制度规范。要真查实改，常态常效推进，常态化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深化新官不理旧账等专项整治，用好巡视巡查、审计统计等监督手段，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谈心谈话制度，抓早抓小，同时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营造敢担当善作为氛围。要压实责任，巩固整改成效，认真抓好学习教育成果回头看，与政府重点工作紧密结合，健全责任链条，班子成员带头以实际说话，带动政府系统重实干、重实效，为鲅鱼圈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会议传达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来营调研指示精神，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及市政府党组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全力推动特殊教育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逐人核查适龄残障儿童就学底数，确保应入尽入，优化康复训练、生活技能、职业技能课程，深化校企联动，做实就业跟踪。职业教育要紧扣产业布局，动态调整专业，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成果转化，职称评聘评优向一线教师倾斜。要从严从实抓好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对标对表推进问题整改，压实船主船长和监管责任，确保出海报备、归港记录、状态可追溯，选优配强域外转岗工作站力量，严防托管失管，开展过筛子检查，依托北斗终端和电子围栏提升智慧监管水平，平台全天候值守，完善联合会商机制，严防海上大风风险，确保应回尽回，就近择港避风，倒排工期推进木改钢，严控建造质量，用好补贴政策，按时保质完成任务，做细检船船产渔民就业帮扶工作，落实无证不上船、不合格不出海，保障渔民合法权益。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9日，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带队深入新城学校、区实验学校等，调研办学发展情况，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向全区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调研中，白杰认真听取各校办学情况汇报，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文化建设、暑期校园改造项目，详细了解多媒体设备配置、特色社团课程等工作，并走进班级、办公室和社团活动场所，与师生亲切交流，充分肯定广大教师扎根讲台、潜心育人的奉献精神。白杰还逐一检查学校食堂运营情况，细致询问食品安全管控和后勤保障措施，并参与陪餐，实地检验校园餐饮服务成效。白杰指出，教育是重要的民生事业，也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他强调，各校要持续完善软硬件条件，厚植校园文化，做优特色课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理念，抓实风险隐患排查，尤其要严守校园食品安全底线，强化食堂全流程管理，全力保障师生健康安全。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坚守教育初心，深耕教学一线，不断提升育人水平，各相关部门用心关爱教师。

大任务，实现八大愿景的工作安排，明确了打造全国性现代物流枢纽经济高地、东北先进绿色制造高地、环渤海文体旅康融合先行区、辽宁省港产澄海融合先行区的发展定位，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中走在前，做示范。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杨森介绍了鲅鱼圈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重点工作。经过“十四五”的积累，鲅鱼圈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50.9亿元，年均增长2.9%，营口港集装箱吞吐量位居东北港口首位。今年一到七月，营口港货物吞吐量达到1.29亿吨，同比增长4.3%，集装箱吞吐量358万标箱，同比增长5.8%。这些为鲅鱼圈区开启“十五五”攒下了家底，积蓄了底气。开局之年，鲅鱼圈区将抓产业转型，让新质生产力真正落地。通过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未来产业培育并举，完善基础设施，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和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向海图强，做好港产澄海融合这篇大文章，构建海洋开发保护格局，延长海洋产业链，修复生态，创新前港、中区、后城、海域协同模式，实现港产澄海共生共荣，深化科技创新，让企业当主角，实施科技型企业倍增，靶向引育人才，推进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搭建产学研平台，并打通成果转化通道，以新质生产力驱动振兴，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安心放心舒心，深化放管服改革，创优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大环境，盘活要素资源，健全政企沟通和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壮大民营经济，保障市场主体权益，扩大对外开放，把通道优势变成产业优势，深度参与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用好进口贸易等政策红利，加强区域协同合作，发展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打造枢纽经济高地，增进民生福祉，让老百姓更有获得感，实施城市更新和公共服务提升，促进就业增收，推动文体旅康融合，改善生态环境，不断增强群众幸福感，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鲅鱼圈，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持续推进渔船、木改钢和简船转产，升级治安防控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布会上，区发改局、工信局就推动临港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业经济运行工作等内容回答了记者提问。9月8日，区委政法委组织区平安建设成员单位在红旗大集开展2026年度平安鲅鱼圈建设宣传月活动，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同步推进，将平安建设理念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各成员单位工作人员围绕扫黑除恶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和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命案及个人极端案事件、防范打击邪教、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综合治理等重点领域，向过往群众进行政策宣讲与法律解读，针对群众普遍关心的法律维权途径等热点问题，工作人员将法规条款转化为群众易于理解的实际应用知识，有效提升了平安建设宣传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本次活动以平安建设大家参与、人人点赞和扫黑除恶长治长效、平安建设共建共享为主题，旨在提高人民群众对平安建设工作的知晓率、参与率和满意率，着力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浓厚社会氛围。日前，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平安惠民购车节鲅鱼圈站在红旗大集启动。本次活动以政策下沉、服务便民、消费扩容为核心，将汽车消费红利与全链条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购车节为期3天，现场。

汇聚30家车企，200余款车型，覆盖轿车、SUV、MPV 等燃油、混动、新能源全品类，能够满足家庭换购、日常代步等多元购车需求。参展车商推出了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分期、终身质保、特定群体专属优惠等多重让利活动。新车展示区提供车型讲解、试乘试驾预约、政策解读等一站式服务。本次活动依托红旗大吉的人流优势，打造大吉加汽车消费的融合消费新场景。活动期间，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平安产险、营口市、鲅鱼圈之公司同步举办惠泽辽宁守护万家主题文艺演出。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霸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霸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霸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 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小子干嘛呀？
4: 是不是要偷车？
3: 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5: 哎，今天的车有什么？是不是才

0: 态度不是好。
1: 人又怎么？就在
2: 包房。今天怎么不对？
3: 大白天你要出去了。
4: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5: 风波。
3: 差点冤枉。
5: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6: 我喜欢你。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7: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6: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8: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9: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8: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10: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儿就没了。
1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不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冷空气主导，凉意明显，午后营口各地的最高气温是在23度附近。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晴朗，东北风转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全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9到12度，那么各地的最高气温我们来关注一下，是在25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依然是晴空相伴，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5到18度，最高气温27到29度。未来的3到5天里，周日前后有阵雨，其余为晴或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一般是在26到27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海面东北风转南风5到6级。一起看城市和旅游景区预报。9月转晴，8到27度。红旗阵晴，9到27度。芦屯阵晴，9到27度。上海广场晴，10到26度。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本溪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这里不仅是辽东著名的红叶观赏地，更是一片浸染着英雄热血的土地。
1: 80多年前，
0: 在这些险峻的山岭间，杨靖宇将军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建立了纵横交错的密营体系。无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抗联战士一直在和敌人斗争着，用简陋的武器和滚烫的热血谱写了14年抗战史诗中悲壮的篇章。今天让我们寻着抗联战士的足迹，揭开这段尘封在山林间的铁血记忆。

0: 不了解密营的人可能会问，抗联为什么要修建密营呢？在918事变之后，日伪军占领了东北的各个城市和村镇，茫茫的原野和崇山峻岭自然成了抗联战士出没和隐秘的场所。加之东北地区的严冬呢，长达5个月之久，
1: 冬天的气温常在-30摄氏度。
0: 这样的话呢，是滴水成冰。要想在野外生存，就必须建有能抵御严寒越冬的住所。同时，部队的休整啊，伤员的疗养、粮食供给和后勤保障都需要有一个支点。那么，这个支点就是抗联修建的这样的密营。
2: 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

0: 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咱们中国有句老话，总说吃亏是福，如果把它用到职场上，是不是也能行得通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开启职场魔方，听一个职场上另类吃亏的小故事。故事的主角叫郑月梅，说起来她也是货真价实的大学毕业生，只是他毕业的学校与名牌大学相比差距很大，因此他在找工作时没少受歧视。他至今还记得当初来公司应聘时的场面，看过简历，有个主考官不屑地说，学校不是很好，不知道将来能不能胜任我们的岗位要求。郑月梅听了这话，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他大声回答说，肯定能胜任，学历只是个标志，工作起来还需要真正的实力才行。他的这番话引起了另外一个面试官的兴趣，那是个50多岁的男人，应该掌握着面试的最终决定权。他微笑着说，这个小丫头有股猛劲儿，我觉得她行，先留下来试用吧。就这样，郑月梅走进了现在所工作的单位。大概是因为应聘时的出色表现，入职后他被安排在办公室打杂。即便如此，郑月梅也没有气馁，而是选择了踏实工作。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他还积极学习，帮助别人，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得知他的情况，一位要好的同学为他惋惜，说付出没有回报，在这样的公司没有前途，劝他趁早跳槽。更重要的是，同学认为他太傻，都说职场如战场，是要分个你死我活的，你倒好，不长记性，不但喜欢帮助别人，还恨不得把心掏给人家。结果呢，除了换回两句好听的话，你得到什么实惠的东西了？你再这样早晚得吃亏。可郑月梅并不计较这些，她说没那么严重，人生在世，帮别人就是帮自己，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同学听他这么说也没了脾气，只好再三嘱咐他凡事要小心。有天下班后，郑月梅像往常一样最后一个离开，检查完办公室门窗以及电源后，她正要锁门，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她赶紧接通后，电话那头传来焦急的声音，麻烦你看一下刘经理桌子上是否有份文件，如果有，那是我忘的，明天公司要根据这份文件做重大决定。谁知越是急越是出乱子，我临走时竟然忘记拿了，给刘经理打电话打不通，我才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拨打这个电话，没想到还真有人接听。听完客人的叙述，郑月梅记起这是外地的一位客户，上午来公司和相关领导洽谈事情，中午他们出去吃饭，就把这份文件落下了。郑月梅看了看刘经理的办公桌，发现上面果然有客户说的文件，便急忙安慰对方，没事儿，你别着急，你到公司来取吧，我等你取过了再回家。谁知对方却说，不行啊，我已经登上飞机，舱门都关了，估计很快起飞，不可能再下去了，这下彻底完了，回去怎么交差呀？哎，弄不好我的职位都难保啊。客户说着说着竟有了哭腔。郑月梅这下也着急了，飞机起飞后

手机也要关机，想联系都没办法，怎么帮助客人呢？突然之间他有主意了，对客人说，你放心回去吧，等会儿我买张晚上的高铁票，带上文件连夜给你送过去，这样就能保证不耽误你明天使用。电话那头的讲完了，回到节目的开始，我们提出的问题也有了答案。无论在生活中还是职场里，懂得吃亏的道理总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与回报，不是吗？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接下来步入我们的情感部落格，我们分享的情感主题是爱情里越单纯越让人着迷。

何庆是两个农村青年，没什么浪漫的爱情，却温馨至今。香很活泼，庆很寡言。女孩漂亮温柔，男孩帅气老实。可能是因为害羞吧，庆的话很少。接触的多了，香才发现啊，庆是真的老实，话更是少得可怜，倒是勤快得很，家里什么活都帮着干。香觉得话少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也无所谓了，或许多接触就能多说话了。周末他们一块儿去爬山，坐在石头上吹着风，香看着一片一片的小花说道，好漂亮。庆回应了一声嗯。香又说，那边紫色的几朵开得又大又美，那你过去看看吧。庆的不解风情让香没了玩的兴致。一般的桥段不应该是我帮你去摘吧，或者直接摘过来献给女生吗？怎么到庆这儿就变得这么僵硬？香生气地回了家。过了一段时间，庆送了香一盆花，是身上看到的紫色的花，他记到了心里却不言语。实在的他把花养到了香的身边，让他每天看到。香看着那盆花笑，庆只看着香还是不说话。庆对香好，没有甜言蜜语，却是实在真诚。香爱吃烤地瓜，庆去找香的时候就在路上买，担心地瓜凉了吃就不好吃了，便揣在上衣口袋里。天气不太冷，庆穿的也并不多，到了给香的时候，口袋下的肚子那儿烫了一大片红印子。香说他傻，凉了就凉了，总比烫伤了好啊。庆只嘿嘿的傻笑。香认了庆的寡言，庆包容了香的小脾气，他们的幸福很简单却很真诚。庆的沉稳能干让他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张姐是我初入社会时的同事，她是70后，标准的温婉女人，说话轻声细语却有着坚强的个性。不管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张姐都特别照顾我，虽是差着10岁左右，却依然成了闺蜜，无话不聊。张姐和她老公是同事，那时候的张姐还没谈过对象，姐夫的帅气和贴心让张姐倾心。虽说没有房，接触后发现姐夫人真的很不错，便在1年后定了终身大事。可他们还是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任何人相处都会有摩擦吧。在一次争吵后，张姐提了分手。张姐晚上自己去海边走了一夜，张姐说那时候天都暖和了，可夜里的海风还是凉得透心，她被风吹得特别清醒。冷静后的张姐只等着姐夫的回应，然而几天过去，姐夫都没有回应。张姐以为他们的爱情就到此为止了，在张姐感到失望时，姐夫找到了张姐，他只跟张姐说我们结婚吧。张姐喜极而泣。原来姐夫在这几天的时间里自己偷偷去置办了婚礼。婚后的张姐幸福甜蜜，姐夫厨艺精湛，每天换着花样的给张姐做饭，洗衣收拾家也是能帮就帮，不会让张姐太劳累。有什么事儿，姐夫多半会遵从张姐的意思，有了不同的意见也不会想着去争吵，而是坐下来商量，彼此的默契也越来越好。之后他们攒钱凑了个首付，虽然只买了一个不太大的房子，却是十分温馨的家。后来他们又有了可爱的女儿。张姐曾说，不要随便放弃一个人，即便有摩擦，不要复杂化了恋爱中的问题，错过了可能是你的损失。恋爱中的人应该都会放大一些事儿，感觉爱是那么痛苦，其实不必那么较真儿。他的好足以让你幸福，让你受宠，便可以忽略那些干扰你判断的烦心事儿。爱情里需要坚持，需要包容，需要彼此的沟通和谅解。每段爱情都像动人的旋律，一颗真心只要一直向着你前进就好。请记得，
不要认为后面还有更好的，

为现在拥有的就是最好的。不要因为距离太远而放弃，因为熬得过异地恋的爱情更经得住考验。一生只谈一次恋爱是最好的，经历的太多了会麻木，分离多了会习惯，换恋人多了会比较，到最后你不会再相信爱情。其实对于爱情，越单纯越让人着迷。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近年来多次被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名单，尽管屡次与诺奖失之交臂，但至少说明了他在当今世界文坛拥有相当高的地位。卡达莱曾获得过2005年布克文学奖、2009年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等重要的国际文学奖项。读过他小说的人很难不被其高超的叙事技巧、深邃的内涵所打动。今天节目中我们要读到的一本名为《破碎四月》的小说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一部惊世骇俗的小说，作家以不疾不徐却富于内在张力的笔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阿尔巴尼亚北部的拉佛什高原上流传着一个残酷的习俗，假如一个人被杀死，他的家人就必须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此捍卫家族的尊严。这种流血复仇机制以法典的形式被固定下来，代代相传。主人公加尔古的哥哥被仇家杀死了，而根源则是70年前那个冷飕飕的十月的夜晚。加尔古的祖父接待了一个敲门投宿的客人，按照拉夫什高原朋友高于一切的习俗，祖父热情地款待了客人。不料第二天早上，祖父的弟弟将客人送到村边时却被他开枪打死。从此加尔古家族与克吕埃屈奇家族陷入了循环复仇的死结之中。加尔古的哥哥就是被打死的第22个人，相应的克吕埃屈奇家族也有22座坟墓。终于加尔古捕捉到了为哥哥报仇的机会，在3月17日那天成功地杀死了仇家。根据法典的规定，在被死者家属坠杀之前，加尔古获得了30天的诚信保证期，于是他的生活被分成两半。在4月17日前他是安全的、自由的，之后他只能听天由命，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死者家属击杀。刚才我们讲到的故事只是小说的第一条线索，小说还有第二条线索。当加尔古复仇完毕，佩戴着象征死亡的黑丝带，遵照父亲的提醒前去奥罗什石楼交血税时，作家贝西安携新婚妻子迪安娜坐上了前往北部高原

人度蜜月的马车。迪安娜隐隐觉得丈夫要带她完成这趟蜜月旅行，并不是为了让她感受北方壮丽雄奇的风光，而是去何时纠结在其内心的一点什么事情。确实，贝西安推崇拉夫式法典，他自豪地对妻子说，不管他有多么凶残无情，我依然对一件事情坚信不疑，它是地球上诞生的最有纪念价值的宪法之一。我们阿尔巴尼亚人应该为我们制定出这部宪法而感到自豪。他甚至认为，拉夫式法典是以宪法形式写成的一部伟大的神话，是世界性的财富。然而出乎贝西安的意料，当他们在一个山村偶遇交完血债走在回家路上的加尔古，坐在马车中的迪安娜与加尔古四目相对，双方的生活轨迹便发生了奇特的交织。贝西安的幸福经历了一次严峻的震荡。加尔古的人生在哥哥被杀死，染有其血迹的衬衫被挂在家里的石楼那刻起就已经注定了，那就是以血还血，替兄复仇。加尔古其实没有选择，他面对的是已经流传了400多年的死亡文化，残酷而强大，他只能接受。在俯视和掌控众生的命运面前，加尔古渺小而又无奈。但是在偶遇迪安娜的那一刻，他不仅被迪安娜那一头瀑布般的绿色长发和娇美的面容所吸引，而且从他的目光中读出了对他的悲悯和同情。于是加尔古身上压抑已久的人性被唤醒了。回到家后，他对父亲说，在他剩下的日子里，他想出去再看一次那些山那些岭。其实他是想在破碎的四月，很可能是他生命最后的时光中，去寻找那美丽的眼神。他是黑暗冷酷的岁月中唯一能给予他的温暖与光明。于是加尔古踏上了追寻他心目中的女神，追寻美丽和光明的不归路。迪安娜是个内心善良珍爱生命的女人，当她与加尔古偶遇的瞬间，她的凝视目光让迪安娜的心灵经受了从未有过的震撼。也许是因为当他面临死亡的处境，或者是那个声名异常的英俊唤起了他的遗憾，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沿途耳闻目睹的层出不穷冤冤相报的仇杀事件让他触目惊心。当他们遇到的一个去统计伤亡状况的医生直言不讳地批评贝西安的书散发着死亡气息，没有为贫穷的山民做有益的事，却渲染死亡，在死亡中寻找崇高的主题时，迪安娜终于走进了奥罗什史楼。她要去寻找加尔古，去探究死亡的真相。贝西安大惊失色，好不容易找回妻子，两人坐进回程的马车时，迪安娜脸色苍白，表情僵硬。贝西安后悔莫及，他明白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仿佛只是一具躯壳，他的灵魂留在高原上了。加尔古没有走出破碎的四月，他终究无法摆脱他的宿命。贝西安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以为他会陪伴妻子通过高原之旅，走进他们第一个幸福的春天，却没有想到自己把这一娇嫩的幸福送进了地狱之中，他没经得住考验。而这一切源自他崇尚的拉夫式法典的幽灵，源自他对死亡与生命、黑暗与光明的倒错。今天我们关注到的这本小说《破碎的四月》，就是阿尔巴尼亚当代最著名的作家和诗人伊斯梅尔·卡达莱的代表作之一，最早出版于1978年，2001年曾被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改编成电影《太阳背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阅读时间，
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2018年6月的一天，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2018毕业典礼隆重举行，教师代表史娇教授站上讲台，为即将毕业的各位学生送上寄语。在当天的毕业典礼上，他言短意长，一一不尽。史教授从乔布斯的热情理论切入，为同学们讲解了精通热情和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整篇致辞简短，却讲得非常精彩。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凡把这篇演讲推荐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苹果公司创始人，我们这个时代的梦想教父乔布斯曾经在某著名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绝对不要屈就于一个你不热爱的工作。我现在有个简单的问题，同学们之中有多少人知道自己全心热爱、心所向往的职业是什么吗？乔布斯端出的是当前一碗最流行的鸡汤，我们姑且叫它热情理论。根据热情理论，年轻人只该去做自己全心所爱、心所向往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热爱带来全心投入，全心投入带来成功，即使不成功，至少你是快乐的，是不是很美妙，无懈可击？但是热情理论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你有一种天赋的热情，你得知道自己具有这种热情。如果你不知道，你最好先暂停一下自己的生活，因为发现热情才是当务之急。我试着在谷歌搜索找到热情，返回的结果有7亿2000万条之多。所以同学们不必担忧，找不到热情是个世界性难题。在北美和英国的调查中，只有不到4%的大学生声称自己具有某种职业相关的热情。当然，汇丰商学院的入学面试是一个例外。当初大家都告诉我，自己从小爱看《漫步华尔街》。现在你们都不承认你们对金融的热情了，我就知道面试的时候你们都是骗我的。但是有个事实不容忽视，就是成功人士往往确实对自己的事业抱有莫大的热情。这又如何解释？很抱歉，下面我们要梦回毕业答辩，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因果，是热情导致了。

成功还是成功导致了热情，这其中会不会有反向因果问题？我今天想要与各位同学们分享的是 MIT 的计算机博士 Charles Newport 的答案。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他认为这是一个遗漏变量问题，其实有一个第三方因素同时导致了成功和热情。这个第三方因素是什么呢？是精通，你对自己职业技能的精通。你达到大师级的水准，就会有信心和成就感，成功和热情也就随之而来。那么如何达到精通？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臻于至善。古往今来，答案从来没有变，精通是持之以恒的专注、努力和不断练习的结果。不知大家是否有些失望，但这种认识让我如释重负。天赋热情论说我们的热爱是命中注定，我们只能够接受安排，追随热情。但是热情是后天塑造的，那么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去选择对我们有意义的工作，然后日复一日地保持专注和努力。也许这听起来很单调，缺乏天赋热情论的浪漫感，但是专注和努力的能力是可以培养的，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才是终极的自由。言短意长，意义不尽。最后，代表所有教师们，我要感谢同学们在人生中风华最盛的三年，陪伴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一同成长。希望同学们此去踏踏实实做事，诚诚恳恳做人。希望同学们在人生路上收获友情、爱情、成功和幸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演讲，它的作者就是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教授，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经济学博士史娇。文章的内容虽然很短，但是带给我们的思考却是无比的深远。是啊，每个人的命运其实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人生路上，愿你会随心所愿，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我是一凡，到这里，本期阅读时间又要跟您说声再见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血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单廷圭对刘守光是忠心耿耿啊，谁也没想到田中田良这俩坏小子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把他的妻子儿女给压到城头之上，手起剑落全都给杀了。那个单廷圭能干吗？趟过护城河，三戟破城门，冲到城墙之上急挑田中。田良呢也被单廷交给打得脑浆迸裂。城外边的太叔刚怕那兄妹二人出事啊，背着老夫人也进了城了。老夫人看见儿媳妇孙子孙女都成了无头的尸体了，既生气儿子有眼无珠，福宝无一之人，闹得妻子儿女是身首异处啊，又心疼孙子孙女儿媳妇死于非命，是又急又气又心疼，心火上升，是深闺纳室去了。老夫人当时就死在这儿了。单廷娇一看娘死了，一把揪住哥哥，上去就是几个大嘴巴子呀。单廷圭，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啊，娘早就不让你扶保这狼心狗肺的刘守光，你偏不听啊啊！你对他是死心塌地，他还派人监视你，白白送了嫂子和我侄子侄女的性命，老娘一着急，因为这事儿也没了，你真是个千古的罪人呐！我要是你呀，我都没脸活了，干脆一脑袋顺城墙上扎下去，摔死就完了。单廷圭把妹妹的手抖了开，跪爬几步来到老娘尸体的跟前儿，抱着老娘是失声痛哭啊，眼泪都哭出血来了。哭罢多时，他站起来了，老妹子，都是我的错呀，连累的老娘和妻子儿女因我而死，哥哥是百死难辞其咎啊。太叔刚，你既然跟我妹妹成了夫妻了，以后啊可得好好对待我妹妹，你要对她有一点不好之处，我变成恶鬼也饶不了你。说完了，他又冲着东北方向的幽州跪下了，吾皇万岁，微臣受您父子两代知遇之恩，无以为报，本想竭力扶保大燕国，怎奈田中田良猜忌，杀我妻子儿女呀，臣这才一怒之下杀了他们二人，到如今微臣已成了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没有脸面再活在这人世之间，万岁的恩情微臣来世再报吧。说完了，他站起来按燕翅退崩簧，擦楞楞楞拉出了肋下的宝剑，横搭在脖项之上，看了看妻子儿女和老娘亲的尸体，再看看自己的妹妹，他是牙一咬，心一横，眼一闭，手上一攒劲，宝剑横着这么一拉，扑哧一声血光崩现，斗大的人头是掉落在尘埃。您别看单廷娇那么恨他哥哥，哥哥这一死呀，他可受不了了，扑到哥哥身上都哭背过气去了。这段书啊叫血溅齐沟关，老单家五条人命全搭里边了，有的死得很无辜，有的死得很冤枉，还有的呢死得很壮烈。这段书说的我都挺压抑的，挺为这个单廷圭惋惜呀。两国相争，各为其主，他保谁都没有错儿。对于河东这边呢，他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对于大燕国呢，他是个忠臣，不过他这个人呢有点愚忠了， 这么大能耐没死在万马营中，确实有点可惜。反过来看呢，他保的那个皇帝刘守光啊，确实也不怎么地，就算为他战死沙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说两句闲话，咱们书归正文。齐高官两员副将死了，元帅也死了，袁行谦也跑了，将是兵的胆，兵是将的威，做主将的都没了，当兵的也就是一哄而散，打开后城门逃走了，有的呢当了逃兵直接回家了，有的呢投奔了瓦桥关了，还有的直接就投降唐军了。再说河东大营这边，冯氏老夫人去劝说儿子归降，军师张成业暗中派了太叔猛、少帅周光甫领着5000兵呢，就埋伏在了隐蔽之处，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万一单廷圭把老娘抢进城去怎么办呢？这都得做好万全的准备。太叔猛、周光甫把兵马埋伏到树林里头，两个人爬到大树上往齐沟关这边看，虽然说听不见说什么呢，但是发生的事情可都看见了。单廷圭杀进城里去了，太叔刚跟着也进去了，这俩人一对眼神。

干脆咱们也别闲着，领着人马趁这机会拿下齐沟关得了。小哥俩整顿人马，一声呐喊就冲过去了。城门呢已经让单廷圭给撒开了，先头部队进去以后连吊桥放下来，大队人马进城啊。四下一搜索，敌军敌将全都跑了。太叔猛、周光甫帮着连单廷圭、老夫人等人的尸体收敛好了，一方面呢出榜安民，一方面呢禀报晋王跟军师大帅。晋王接到消息以后，让大帅周德威带人马进城，把城里的危险先排除喽，再把老单家一家人这尸体承殓好喽。第二天呢，晋王千岁这才拔营乞丐进入齐沟关，由军师大帅陪着前去吊唁，让这个太叔刚啊、单廷蛟守孝三天，然后把单廷圭等人呢厚葬到燕山脚下羊头岗。这个事儿呢咱们就不细说了。河东的人马歇兵三日，留下太叔刚、单廷蛟把守齐沟关。太叔猛呢被单廷圭给打吐血了，内伤还没好，先在这儿养伤。全军大队是兵发瓦桥关，瓦桥关在现在河北雄县的西南，地处白洋淀之北，拒马河之南呐、啊，拒九河下游，河湖相连，水路交通非常的便利。从瓦桥关向西，也就是现在的河北保定，向东呢跟渤海相通，北连幽州，南通冀中，自古乃是兵家必争之地呀。您要听盗马金枪杨家将六爷杨景、杨彦昭被封为三关大元帅，守的就是瓦桥关、易金关、淤口关。瓦桥关呢在河北雄县，易金关呢在河北文南县，淤口关呢在河北霸县。咱把这事儿简单交代几句，书归正文。原来晋王在太原府发兵是三路先锋官，第一路先锋李从珂，第二路先锋安重惠，第三路先锋石敬瑭。这回呀又加一路先锋少帅周光甫，一共是四路先锋官，每人2000兵，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大太保李嗣源为行军总管，张成业为监军，冯道为参谋，郭威、郭文仲押粮运草，保障军需供给。大元帅周德威跟晋王李存勖坐镇中军。不说河东的人马，单说瓦桥关的大帅，名叫神枪镇八方马忠、马天龙。这个人乃是山西绛州龙门县的人士，自幼跟着父亲呢贩卖马匹，身体强壮，是能降烈马呀，别管多不听话的马到他手里头都能治得服服帖帖的。有一次爷俩倒腾牲口，路过口北沙堰岭，出了一伙强盗，连马都给抢走了，还连马忠的父亲给杀了。马忠当时也是个小伙子呀，才17、8岁，血气方刚啊，手里头拿着家伙跟这群强盗就拼了命了，结果呀让人家给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也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好算缓醒过来了，眼睛一睁啊，这天都黑了，再一看坏了，怎么着，自个儿啊让狼群给包围了，四下里都是狼啊，一个一个的那眼睛跟小灯笼似的。马忠暗想自己的命太苦了，出了龙潭又入虎穴呀，强盗没把自己给打死，这回呀为了狼了，这小伙子有股梗劲儿啊，从地上抄起一块石头来，心说我打死一个算一个，打死俩我就赚了，绝不能坐在这儿就这么让你们把我咬死。正在这时候呢，来了一个人，穿着打扮啊不僧不俗，不翻不汉，也不是和尚，也不是老道，不是少数民族的打扮，也不是汉族的打扮。这个人呢骑着一匹马，一瞧见这狼群呢就把俩马镫摘下来了，
拿到手里头。

木箱一敲，汤汤汤这么一响，狼群一听见敲击马镫的声音呢，是四散奔逃。书中暗表，这个狼啊最怕铁器敲击的声音，所以呢草原上的牧民呢经常用这个方法能把狼给吓跑喽。狼一跑呢，这个人呢赶紧把马钟扶到马上，找了个客店，俩人住下来，告诉店里的伙计找大夫给马钟治病。本来小伙子身体就棒，受的又都是外伤，没过个三五天的呢身体就没事了。人家救了自己了，马钟得问问人家姓子名谁呀、啊、结果一打听才知道，这位可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呐、啊、他和他父亲经常到草原上贩卖马匹，对这个草原上的事儿啊知道的也不少。这位可了不得，这位呀、啊、是草原上的圣人呐、啊、名叫朱邪良才。提起这个人来您可能并不陌生，要听过前套残堂的对这个人呢可能还有点印象。漠北左贤王慕容垂有三个儿子，慕容海龙、慕容海蛟、慕容海棠，都受过此人的传授啊。尤其是三殿下慕容海棠，掌中一条236斤肾金长瓣吉利锤，骁勇异常啊，两次打的王彦龙抱鞍吐血，最后呢死在王彦章的邓里藏身回马枪之下。老商人这么大的名气，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之啊。马忠当场跪地上给老圣人磕头，要拜他为师。朱邪良才呢也挺喜欢这孩子，就把他收下了。就这么着呢，马忠开始跟老师学习武艺，一眨眼8年就过去了。小伙子学了一身好能耐呀，尤其是这个枪法学得特别好。师傅呢给他打造了一条8宝金丝点钢枪，这条枪要软有软，要硬有硬，再配合朱邪良才研究出来的特殊枪法，名叫翻汉龙虎枪，那就更加如虎添翼了。所以马忠呢外号就叫神枪镇八方。他认为啊，单论枪法，当今天下已经没有人是自己的对手了。什么叫罗家枪、郭家枪、马家枪、子龙枪啊，别碰上我，碰上我呀哪家枪也白给。跟师傅学了8年武艺，老师说你也别跟着我了，我呢居无定所，现在你的武艺学成了，凭着你这身能耐博个功名富贵也不成问题，今后呢自己好自为之吧。马忠哭了，师傅，您说当今天下这么乱，大唐朝都完了，我保谁去呀？孩子呀，师傅只负责教你能耐，今后的道怎么走，那就看你自己了。当今天下保谁呢？我个人认为呀，没有真命之主，你去保谁，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我说呢，让你好自为之啊。师傅，那我就独善其身，谁也不保了呗，咱们爷儿俩什么时候还能见面呢？有缘的话呢自然还能见面。孩子你走吧。就这样马忠离开了师傅，干嘛去呀？他一想啊，我这还有血海深仇没报呢，我得报杀父之仇去。于是马忠呢单人匹马就奔了口北沙堰岭了。他也不知道当初是谁呀、啊、杀的他父亲呢，是碰见山寨贼窝不问青红皂白进去就杀呀。他在这转悠3月，这块治安太好了，连贼都没了，弄得这群贼呀、啊、都没辙了。后来呀、啊、他们派出人去跟马忠谈判，说你看这么着行不行啊，本来咱们沙堰岭啊一共有36处山寨，如今让你给搅和的一处都没有了，我们呢除了当贼别的也不会干呢，我们想推举你呀、啊、为36寨的总寨主，做了买卖以后咱们三七分账。

你呢什么都不用干，我们给你进贡，你看这么着行不行啊？马忠说好啊，知道我为什么见贼就杀吗？因为你们这些贼呀、太缺德了，滥杀无辜，我爹就是死在你们手里的。你们要还想当贼，得立下规矩，大伙儿得听我的，照我的办。这些贼也没有办法呀，听人家的吧，马爷您说吧。我说啊，第一条就是不能滥杀无辜，第二条呢，杀贪官污吏，夺不义之财，第三条有买卖做买卖，没有买卖乖乖给我种地，自给自足，都是人生父母养的，都有两只手，干嘛非得祸害别人呢？我要听说谁不按我说的这么做，别说姓马的心狠手黑，我去了一枪啊，连他挑喽，听明白了吗？这群贼呀、也不敢不听啊、哎、马爷您说的对，您说的是，您说的很有道理。心里话说了，照这么下去，我们离饿死没多远了。从这儿开始呢，马忠就当上了36寨公平代王，总辖大寨主了。您别看马忠当上公道大王了，外人闹不明白呀、还管他叫山贼，可是他自己呢还恨这些山贼强盗，接长不短的呀，还带着人呢到沙堰岭之外去抄山灭寨。唐朝末年天下大乱，藩镇割据呀、这些藩镇满脑袋都是怎么想扩大自己的地盘，谁管治安呢？谁管老百姓的死活呀？谁有功夫管这些山贼呀？官府都不管的事儿，马忠管。他把山贼都打跑了，打服了，老百姓能过上踏实的日子了。时间一长啊，这位大寨主很受老百姓的欢迎，而且很多人呢还都加入了他的队伍当中啊，这人马是越来越多，眼看着就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这个沙堰岭归谁管呢？归刘仁恭管。刘仁恭一看这个不行啊，马忠在我眼皮子底下势力越来越大，这将来对我太有威胁了，得想办法连他招安喽，为我所用啊。来硬的不行，听说这位大寨主太厉害了，伟高强，本领出众，胯下马掌中枪，一般人不是他对手。我呀也别做那个损兵折将的事儿，干脆咱们以礼相待，人都怕恭敬，你敬他一尺他得敬你一丈。我呀亲自去一趟沙堰岭，带上礼物，再送一块大匾，上面写上四个字，公道大王。您别说，这刘仁恭有点气魄，带上礼物没酒，满打满算又带上30多个人，就到了沙堰岭公平大寨了。来到大寨前边，让人冲寨门之内高声喊嚷，卢龙节度使刘仁恭求见公平大王。喽啰兵往里一报，马忠就问呐，刘仁恭带多少人了呀？回大寨主，超不过50个人去。看来他不是来攻山灭寨的，他不是要见我吗？不见，让他把礼物留下回去吧。哎，是。喽啰兵出去一插腰，刘令光，我们家大寨主说了不见您，让您把礼物留下回去吧。哎，这个嘛，刘仁恭眼珠一转，心说行啊，当贼都当出这种气魄来了，把我一个堂堂的节度使都不放在眼里头，好吧，那我就得使攻心计了，学学刘玄德来个三顾茅庐，非把你感动了不可。刘仁恭是个好演员呐，演技是超级的好，别说是马忠啊，李克用怎么样啊，都被他给忽悠了。谈唐演义里头他怎么忽悠李克用咱们都讲过，在这儿呢就不细说了。咱们这么说吧，刘仁恭是真有耐心烦啊，到马忠的山寨接连就来了5次，每次都是放下东西就走，到后来呀还真被马忠给感动了。哎呀，刘仁恭这人太好了，我是一个山贼呀，他都这么瞧得起我，这种人不保我保谁去。马忠就这么着是归降了刘仁恭，这才引出来一段书啊。

0: 是一枪斗四将，大战瓦桥关。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当日做两广总督的汪中堂是钱塘县人，郑氏夫人早已没了，只带了两个姨太太赴任，其余全眷人等都住在钱塘原籍，把自己的一个妹子接到家里来当家。他那位妹子是个老寡妇了，夫家没什么家累，哥哥请她回去当家自然乐从。汪府中上下人等自然都称她为姑太太。中堂的大少爷早已亡故，只剩下一个大少奶奶，还有一个孙少爷，年纪已经不小，已娶过孙少奶奶的了。那位大少奶奶向来治家严肃，内外界限极清，是男底下人都不准到上房里去，丫头们除了有事儿跟上人出门之外，不准出上房一步，因此家人们给她一个徽号，叫她淤奶奶。自从中堂接了姑太太来家之后，于奶奶把她带得如同婆婆一般，万事都秉命而行，教训儿子也极有一方，因此内外上下都有个贤名。只有一样未能免俗之外，是最相信的菩萨。除了家中香火之外，还天天要入庙烧香。别的妇女入庙烧香起来，是无论什么庙都要到的，于奶奶却不然，只认定了一个什么寺是她烧香所在，其余各庙她是永远不去的。有一天她去烧香回来，轿子进门时，看见大门上家里所用的裁缝手里坐着一件实地纱披风，便喝停住了轿，问那披风是谁叫做的。裁缝连忙垂手禀称是孙少爷叫做的，大约是孙少奶奶用的。于奶奶便不言语，等轿子抬了进去，回到上房之后，把儿子叫来。孙少爷不知就里，连忙走道。于奶奶见了，劈面就是一巴掌：“你做纱披风给谁？”孙少爷被打了一下，吃了一惊，不知何故，急着于奶奶回了出来，方才知道，这是媳妇要用的，并不是给谁。他没有这个。有是有的，不过是三年前的东西，不大时事了，所以再做一件。于奶奶听说，劈面又是一个巴掌，吓得孙少爷连忙跪下。孙少奶奶知道了，也连忙过来跪着赔不是。于奶奶只是不理，旁边的丫头老妈子看见了，便悄悄地去报知姑太太。姑太太听了，便过来说情。于奶奶说，这些贱孩子，我平日并不是不教训他，他总拿我的话当作耳旁风。出去应酬的衣裳，有了一件就是了，偏是时事了，不时事了，做了又做。三年前的衣服就说不时事了，我穿的还是二十年前的呢。不要说是自己没能耐，不能进学中举，自己混个出身去赚钱，吃的穿的都是祖老太爷的，就是自己有能耐做了官赚了钱，也要想想朱伯庐先生治家格言的话，一丝一缕当思来处不易。这些话我少说点，一天也有四五遍教他们，他们拿我的话不

当话，你说气人不气人？姑太太说，少奶奶说了半天，到底谁做了什么来呀？那年办喜事儿，我们盘里是四季衣服都全的，他那边陪嫁过来的，完全不完全我可没留神，就算他不完全吧，有了我们盘里的也够穿的了，叫什么少奶奶嫌柿子老了，又在那里做什么实地杀披风了，你说他们阔不阔？年轻孩子们要实事要好看是有的，少奶奶教训过就是了，饶了他们，叫起去吧，叫他们下回不要做就是了。呀，姑太太，这句话可宠起他们来了，什么叫做年轻小孩子就应该要实事要好看？我也是从年轻小孩子上过来的，不是下娘胎就老的，我可没那样过，我偏不饶他们，看拿我怎么。姑太太无端碰了这么个钉子，心里老大不快活。哼，不要说我们这种人家，多见把披风算不了什么，就是再次一等的人家，只要坐起来不拿他瞎糟蹋，也就算得一丝一缕想到来处不易的了。要是天下都像了少奶奶的脾气，只怕那开绸缎铺子的人都要饿死了。于奶奶听了并不答姑太太的话，却对着儿子媳妇说，好好，怨的呢，你们是仗了硬腰把子来的，可知道你们终究是我的儿子媳妇儿，凭你腰把子再硬点也是没用的。姑太太听了越发气了上来，那少奶奶这是什么话呀，她是姓汪的人，花她姓汪的钱再花多点也用不着我旁人做什么腰把子。就是这个话，我嫁到了姓汪的，就是姓汪的人，管得着姓汪的事儿，我可没管到别姓人家的去。姑太太这一气更是非同小可，要待和她发作起来，又碍着家人仆妇们看着不像样，暂时忍了这口气，不再理她，回到自己房里，把于奶奶近年的所为起了个电稿，用自己家里的密码编了电报，叫家人们送到电报局，发到广东。那位两广志军得了电报，心里闷闷不乐，想了半天才发一个电报给钱塘县。这里钱塘县知县无端接了广东一个头等印电，心中惊疑不定，不知是何事故，连忙叫师爷译了出来。原来是某四僧名某某不守清规，起诉访文，提案严办，于四韩祥，共是22个字，其余便是收电人名、发电人名及一个印字。知县看了十分惶惑，不知这位老先生为了什么事儿，老远的从广东打个电报来办一个和尚，这和尚又犯了什么事儿？杭州城里多少绅士都不来告发，却要劳动他老先生老远的告起来，又叫我作为访案，又叫我严办，却又只说的他不守清规四个字，叫我怎样严办法呢？办到什么地步才算严呢？便拿了这封电报和邢明老夫子商量。老夫子说，据晚生看来，我们这位老中堂是一位阿弥陀佛的人，听说他在广东杀一回强盗，他还带那强盗念一天往生咒呢，他有道电报要办的人所犯的罪一定是大的啊。不啊，便怕有关涉到他汪府上的事儿。据晚生的意思，不如一面先把和尚提了来，一面打个电报请示办法。好的，他有于四韩祥一句，他墨信里头总有一个办法在内，我们就照他办就是了。老夫台以为如何？知县也没什么说的，只好照他的办法，立刻出了票子，传了值日差役去提和尚，说马上要人问话。不一会儿提到了，知县意思要先问一趟，回想这件事又没个原告，那电报又叫我作为访案的，叫我拿什么话问他呢？没奈何，叫把他先压起来，明天再问。谁知到了明天大清老早，知县

0: 抬起来，门上来报，汪府上大少奶奶来了。知县吃了一惊，便叫自己如人迎接款待。于奶奶行过礼之后，便请见老副台。知县在房中听见，十分诧异，只得出来相见。见礼已毕，于奶奶先开口说：
1: 听说老副台昨天把某寺的某和尚提了来，不知他犯了什么事儿啊？
0: 知县听说，心中暗想：行席昨天料说这和尚官涉他家的事儿，这句话想是对了。此刻他问到了，叫我如何回答呢？若说是我仿拿的，他更要盯着问他犯的是什么罪，那更没得回答了。于奶奶见知县不答话，又追问了一句：
1: 这个案又是谁的原告？
0: 这原告嘛，大得很呐。嘴里这么说，心里想到，不如推说上司叫拿的，他便不好再问。回想又不好，他们那等人家，哪个衙门他不好去？我顶多不过说府台叫拿的，万一他走到府台那里去问，我岂不是白碰钉子？于奶奶又顶着问说：
1: 到底是哪个的原告？大到怎么个样子，也有个名啊。
0: 知县此时主意已定，是闽浙总督啊，昨天电闸叫拿的。于奶奶吃了一惊，
1: 他有什么事犯到福建去，叫那边电闸来拿他？
0: 这个世生哪里知道啊，大约福建那边有人把他告发了。于奶奶低头一想，不见得。听于奶奶说不见得，知县说：那没有人告发，何至于惊动到督帅呢？
1: 这么吧，此刻还不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老副台也不便问他，拿他搁在衙门里倒是个累赘，念他是个佛门子弟，准他交了保吧。
0: 这是上县电拿的犯人，似乎不便交保。
1: 交一个靠得住的保人，随时要人，随时交案，似乎也不要紧。
0: 那么世生回来叫保出去就是。
1: 叫谁保呢？
0: 那得要他自己找出人来。
1: 就是我来保了他吧。
0: 知县心中只觉好笑，府上这等人家，少夫人出面保个和尚，似乎叫旁人看着不大好看呢。不如少夫人回去，叫府上一个管家来保去吧。于奶奶脸上也不觉一红，
1: 那就叫我的轿夫具个名，可使得？
0: 这也使得。于奶奶便叫跟来的老妈子出去，叫轿夫阿三具保状，马上保了和尚出去。那如此，少夫人请宽坐，师生出去发落了他们。说罢便到外头去叫传递保。原来知县心中早就打了主意，知道这里面一定有蹊跷，不过看着那于奶奶也差不多有50岁的人，疑心不到哪里去就是了。但是叫他们保了去，万一将来汪中堂一定要人，他们又不肯交，未免要怪我办理不善，所以特地出来传了地保，硬要他在保状上也具个名字，并交代他切要留心，如果被他走了，追你的狗命。那地保无端背了这个干系，只得自认晦气，领命下去。这件事儿早又传到姑太太耳朵里去了，不觉又动了怒，详详细细的又是一个电报到广东去。此时钱塘县也有电报去了，不一日就有回电来，和尚仍请拿办，并请到西湖边某图某宝地方，额捐某某精舍屋内，查抄本宅失赃，并将房屋发封云云。知县一见有了把握，立刻斥差去提和尚，立时三刻就要人，一面亲自坐了轿子，带了差役书吏，叫地保领路去查赃封屋。到的那里入门一看，原来是三间两进的一所精致房屋，后面还有一座2亩多地的小花园，外进当中供了一尊歌谣观音大士像，有几件木鱼中庆之类。入到内进，只见一律都是红木家伙，
1: 摆设

0: 言已毕，便打道回府，一面发出封条，把房屋发封。知县回到了衙门时，谁知于奶奶已在上房了，见了面就问说：“听说老傅自然要送还，此刻世生要出去发落一件稀奇古怪的案件，就在二堂上问话。”又对如人说：“你们可以到屏风后面看看。”说着匆匆出去了。原来那钱塘县知县未发迹时，他的正室太太不知与和尚有了什么事儿，被他查着屏去，欲带声张，却又怕于面子有碍，只得咽一口气，写一纸休书，把老婆休了，再娶这一位如人的。此刻恰好遇了这个案子，那于奶奶又自己碰了来，他便要借这个和尚出那个和尚的气，借于奶奶出他那已出老婆的仇。当时做了二堂，先问和尚提到了没有，回说提到了，又叫先提小和尚上来。你有师傅没有啊？
1: 有。
0: 叫什么名字？
1: 叫某某。
0: 你还有什么人呢？
1: 有个师太。
0: 师太是什么人？
1: 师太就是师太，不知道是什么人。
0: 师父师太可是常住在那里？
1: 不是，他两个天天来一遍就去了。
0: 天天什么时候来啊？
1: 或早上或午上，说不定的。
0: 他们住在哪里？
1: 师父住在某庙里，师太不知道住在哪里。
0: 他们天天来做什么？
1: 不知道，来了便都到里面去了，我们都赶在外面，不许进去，不知道他们做什么。有一回我要偷进去看看，老妈妈还喝住我，不许我进去，说师父和师太
0: 胡说。知县喝住他，随身在身边取出那张小诏，叫衙役递给小和尚。这是谁呀？小和尚一看见便说：“这就是我的师太。”知县叫把小和尚带下去，把和尚带上来。知县叫抬起头来，和尚抬起头，知县把他仔细一端详，只见他生的一张白净面孔，一双乌溜溜的色眼，倒也唇红齿白。知县把惊堂一拍：“你知罪吗？”“
1: 僧人不知罪。”“
0: 好个不知罪啊，本县要打到你知罪呢。”把签子往下一撒，差役便把和尚按倒，退下裤子，一呀二呀的打起来。差役党的人都不在寺里，所以没人通信。及至同党的人回来知道了，赶去报信，于奶奶已先得了封房子的信，赶到衙门里来了，所以不知那和尚已经提到。当下走到屏风后头往外一张，见只问那小和尚，心中虽然吃了一惊，回想小和尚不知我的姓氏，问他我倒不怕，谅他也不敢叫我去对质。后来见知县拿小诏给小和尚看，方才颜色大变，身上发起抖来。如人不知就里，见此情形也吃了一惊，忙叫丫头仍扶了到上房去，再三问他觉得怎么，他总是一言不发，又叫打轿子我回去。谁知这县衙门宅门在二堂之后，若要出去必须经过二堂，堂上有了堂事是不便出去的。于奶奶愈加精怪，以为知县故意和他为难，又听得老妈子们来说老爷好古怪，问了小和尚的话，却拿一个大和尚打起来，此刻打得要死快了。于奶奶听了更是心如刀刺，又是羞又是恼又是痛又是怕。羞的是自己不合到这里来当场出丑，恼的是这个狗官不知听了谁的唆使毫不留情，痛的是那和尚的精皮嫩肉受此独行，怕的是那知县虽然不敢拿我怎样，然而他退堂进来着实拿我挖苦一顿，又何以为情呢？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刘仁恭舞上沙堰岭，带着礼物啊去见马忠。那你不见我，我把礼物放在这儿，扭头就走行了吧？什么废话都没有。时间一长了呀，把马忠给感动了，决心要归降刘仁恭。上回书咱们也说了，刘仁恭可是个枭雄啊。俗话说得好，好汉出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他呀是既会来事儿，还会说话，人情世故这一套啊，让他给摆弄的那是炉火纯青啊。想当年他混得最落魄的时候，简直是无家可归了，都就投奔李克用去了。狗掀帘子全凭嘴呀，把老李给买活的晕晕乎乎的，差一点没说吐了嘴，把刘仁恭给收为干儿子。虽然说没收他当干儿子吧，可是对他呀比干儿子还好呢。李克用为什么对他这么好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刘仁恭会演戏，才把李克用给哄的是团团乱转。最后刘仁恭啊一脚把李克用给蹬开了，跟朱温合了伙了。李克用一腔子热血全都白费了，这白眼狼养的，你说他能不恨刘仁恭吗？不恨他这才奇怪呢。闲言少叙，咱们单说这马忠，自从归降了刘仁恭以后啊，屡立战功，深得赏识啊，被任命为瓦桥关的大元帅。那位说了，刘仁恭对马忠这么好，他被儿子给抓起来了，马忠为什么不去救刘仁恭呢？这里边啊有俩原因。您看这人呐，你一接触时间长了，互相就了解了。如果是点头之交呢，互相打个招呼，谁也不知道谁是什么人性。你要是在一块共事，时间一长了，就能品出来这人怎么样了。马忠一开始啊认为刘仁恭这人不错，后来呢经过好多事情，就把他这人性给了解了。马忠心说，李克用对你刘仁恭那么好，需要你出力了，你隐藏实力，隐藏实力就算了吧，你还一脚把李克用给蹬开了，跟他的敌人站到一块儿去了，这就是典型的忘恩负义，狼子野心呐。刘仁恭对恩人都这样，对我好啊，无非就是拿我当个打仗的工具，纯属虚情假意呀。马忠呢也想过离开刘仁恭，可是去哪儿啊？没地方去呀，这儿待着还挺舒服的，就在这儿混吧。铁拐李，拔眼挤，你糊弄我呀，我还糊弄你呢。刘守光呢把他爹抓起来了，马忠暗想，太好了，你看遭报应了不是？什么样的爹养什么样的儿子，这就是你们家的事了，我不管，只要你刘守光不缺我的粮草军饷，我就假装还保着你，反正我不缺吃不缺喝的，就在这儿给你泡了。他跟单廷圭不一样，单廷圭是真保刘守光，马忠呢是看透了老刘家爷们的真实嘴脸了，拿他们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就是在这儿混吃混喝呢。齐国关这仗打得多激烈呀，他也没想着去发兵支援单廷圭，一来是没有国家的命令啊，不能私立训地，二来呢他跟单廷圭俩人啊互相看不起，一山不容二虎嘛，谁都认为自己能力大，谁都不服谁，高人碰到一块兜了，你别看表面上都是一团和气，实际上心里头那个矛盾大了去了。齐沟官爱怎么打怎么打，他一点都不关心，直到袁行钦跑到他这儿来了，他才知道单廷圭跟田中田良互相残杀，派出探马去打听，这才知道齐沟官丢了，河东的人马呀已经奔他这儿来了。那他也不着急，稳稳当当的，大大咧咧的，该吃吃该喝喝。袁行钦就问他呀，大帅，河东的人马都杀过来了，您怎么还这么稳当呢？马忠一笑，袁将军， 你到这儿来呢，我也听你说了，河东没什么能打的战将。单廷圭呢，把齐国关丢了，不是因为他能耐不行，是因为他被奸人所害。叫李存勖那人马刀枪有什么可怕的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来了咱们就揍他。凭咱们哥俩这能耐，难道守不住瓦桥关吗？大帅，您可不能掉以轻心呐。有时候战机瞬息万变，不光凭能耐大就行啊。张成业神机妙算，周德威用兵如神，咱们可得加点小心。嗯，你说的也对呀。两军阵前斗智不斗勇，他们来了，我先跟他斗斗勇。斗智啊，那就上了一个层次了。斗智这事儿啊，就交给你了啊。袁行谦心里话了，这位说话什么意思？这是暗中讽刺我呢是吗？那意思是你有智慧，你怎么连齐国关给丢了？得，我什么都别说了。就这么着，又过了三天，探马兰奇来报，河东头路先锋李从珂，二路先锋安重惠，三路先锋石敬瑭，四路先锋周光甫带领8000人马在关前列阵，口口声声要元帅出马一战。马忠一拍桌子，这都什么跳梁小丑啊，跑到我这儿耀武扬威来了。来人呐，擂鼓巨将。时间不大，36员大将全都到齐了，盔明甲亮，是两旁势力。他怎么这么多员大将啊？嗨，他不原来是沙堰岭36寨总辖大寨主吗？被刘仁恭这么一招安呐，手下这些人啊全都跟着来了。别管真的假的，只要往这儿一站，显得人是真多呀。一个个舔胸叠肚，撇着大嘴，36个不含糊，72个不在乎，往这儿一站真够个样。马忠居中而坐，旁边呢坐着袁行谦。马忠一拍这虎胆，诸位将军，河东的李存勖要夺幽燕之地，齐国关已经没了，单元帅为国捐躯，现如今呢他们已经打到瓦桥关下了，本帅呢正想给单大帅报仇呢，他们自己送上门来了，这可太好了。胡松、胡林、王勇、李进、牛亮、马清，你们几个人留下守城，其余众将和袁将军随本帅是出城迎战呢。把事情安排好了，到外边点兵5000，三声炮响之后，开城门，放吊桥，撞出了瓦桥关。在护城河边上，二龙出水是两边一分，亮开了队伍，弓箭手压住阵脚。河东的四位先锋官一看瓦桥关里出来人了，嚯，好几十员大将，正当中高挑一面杏黄色帅字旗，3丈标杆，葫芦金顶，蜈蚣走穗，蓝飘带，红飞火焰，滚狼牙，当中间白月光，斗大的一个马字，旁边竖着一行小字儿：大燕国瓦桥关兵马大元帅。骑脚之下一员大将跳下马来，宅盔卸甲，平顶身高不足9尺，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十分的魁梧呀。一张大黑脸，黑中透亮，亮中透红，花儿角的眉毛，大眼珠子，黑眼珠多，白眼仁少，金光四射呀。狮子鼻子，四方阔口，鸭耳毫毛，一扎多长，迎风吹不倒。海下一步短钢然，亚赛钢针铁线一般呐。头上戴5金8角板岩荷叶盔，身穿锁的大印天王乌金连环甲，杏黄色的判甲套，九股凝成，前后护心镜锃光瓦亮，明如秋水，腰扎一8丈宽石蛮大带，上边乌金的搭钩，左边挂着纯钢双锋剑和铜胎铁背弓，右边挂的是飞鱼带，内装24根倒须狼牙剑，鱼塔尾3叠倒挂吞天兽，横搭在马鞍桥，梁山凤凰裙左右一分是遮膝护腿，大红的中衣，脚底下五彩虎头战靴，劳叉乌金凳内，坐下这匹马， 头至尾有丈二，提着背高八尺，细提翠儿，大提碗，竹签耳朵，刀了脖，葡萄眼，蛤蟆脸，大嘴叉，干棒骨，开前胸，鞍颤脚环鲜明，是马带双蹄胸，象挂威武灵，浑身上下去油黑，没有半根杂毛，踢跳跑好就雅赛一条欢龙相仿，不用问就知道，这是一匹日行千里不黑，夜走八百不亮，登山越岭如履平地，穿江过海胜似云飞的宝马良驹呀、啊！书中代言呢、啊，这匹马叫追风逐电一丈青，这匹马可是马中千挑万选选出来的大碗混血马呀，脾气暴，耐力足，水火不怕，刀枪不惧，半夜里头喂它呀，都得用二斤黄酒泡过的玉米豆，这马呀老晕晕乎乎的，一上阵着眼珠子都是红的。说完马，再说这鸟巢德胜环上挂着一条枪，提起这条枪足有丈八长，枪杆是紫藤昆仑山上长，近似来缠就不怕刀斧伤，枪头折铁灶点钢放寒芒，舞起风雷动专把敌将伤，枪落英雄手扬威震八方。说完这条枪，再往这个人背后看，此人身背后背着一条鞭呐，此鞭乃是天外飞来的云铁打造，名叫十八节水磨虎尾鞭呐。这条鞭的前头啊是个六寸五的铁鞭穗，就跟这小甜罐脑袋似的，黄绒线的穗子包着，使的时候呢这铁鞭穗就露出来了，后头是铁鞭把，两边是八宝灯的铜疙瘩，当中间有黄绸子勒着，黄色的挽手，黄色的灯笼走穗。这条十八节虎尾鞭每一节与每一节之间呢都有钻盘疙瘩挡着，每一节都有透眼儿，穿着鹿筋绳，每个钻盘疙瘩上头都有三个钢环，这把鞭上的钢环啊在肩头上是哗楞楞直响。这位这身穿着打扮，立马横枪这么一站，那真是气宇轩昂，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真不亚于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相仿啊。没出兵之前，参谋冯道已经介绍过了，瓦桥关的大帅叫神枪镇八方，马中马天龙，这四位先锋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先说这位马大帅长得可太威风了，谁见过三国的张飞，哪位见过前朝的敬德，估计啊也就不过如此了。四位一商量决定呢，少帅周光甫打头阵，少帅周光甫紫金盔甲大红袍，胯下一匹浑红驹，一张紫黑脸海下无须，掌中一口泼风电光刀，撒马来到两军疆场，双脚一扣蹬勒住坐骑，手中大刀往对面一点，对面贼兵听阵，你家四路先锋少帅周光甫在此，只是达悟献出瓦桥关，我在晋王千岁面前给你们说几句好话，饶尔等不死，如若不然嘛，我要杀你们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啊。周光甫这一叫阵，马忠看了看两旁边，哎呀，这小子岁数不大，说话可够狂的，哪位将军愿意上去把这小子给我收拾了啊？话音未落，旁边闪出一员将，三十多岁，中等个头，黄白镜子，胯下一匹黄骠马，掌中一条三股托天叉，这位是原来沙堰岭三十六位寨主之一，名叫飞天夜叉尤文志。他出了一抱拳，大帅，末将愿往啊，多加小心啊，料也无妨啊。尤文志催马过去，跟周光甫两个人是马打对头，互通名姓，大叉抡圆了，搂头就盖呀。凡是用叉锤棍棒的大将都有膀子力气，他们都想一力降十会，拿力气欺负人，周光甫能怕他吗？微微一踹这外手蹬，马往外边一圈，把钢叉就让过去了，就给他来了一个小鬼推磨。尤文志这大叉砸空了，这马可是还往前跑， 就等于呢连人带马呀往人家这大刀上撞啊。他再想撤回茶来挡都来不及了。尤文志也机灵，身子往后一仰，来了个金刚铁板桥，这后腰啊就贴在这马的后胯上了。高光甫的大刀呢顺着他这鼻子尖歘就过去了。等刀一过去，他刚往起一直身，人家这边大刀这么一掉个滴溜又回来了。尤文志稍微躲得慢了那么一点儿，咔嚓一声正砍在后脖梗上。当时斗大的人头落地是死尸落马呀。周光甫是一个照面刀斩尤文志，马忠在后边看得直跺脚，哎呀这小子有两下子啊，把老尤给整死了，快上去人把老尤抢回来。我说哪位还愿意出去一战呢？大帅，末将柴云龙愿往。好啊，老柴啊，你去可是去啊，多留神，多谢大帅的嘱咐啊。柴云龙拱当催马，倒提金背砍山刀，直奔两军阵。两个人互通名姓，大刀对大刀。柴云龙呢也是原来36位寨主之一，他这个刀法呀是野路子自己琢磨的，杀个普通人还行啊，真要是上阵打仗碰见高手了，他那个招数啊完全用不上。不过呀他比尤文志强点儿，打了3-5个回合，被周光甫斜肩铲背一刀是劈于马下，连斩两员大将。马忠可不敢大意了，感情对面这员小将能耐可不小，我手里这些人呐谁上去也是白给，干脆我上去得了，别再糟践人了。于是呢他让袁行钦压住全军，自己双脚这么一点蹬，蹬带绷蹬绳，追风逐电一丈黑是够奔当场。斗丹田一声断喝，周光甫你休要猖狂，本帅马忠到了。周光甫咧嘴一乐，马忠你可来了，打那样的废物打多少都没用，我打的就是你，哪儿走招刀吧你。呼一下子大刀就劈下来了。马忠一看这刀下来了，不慌不忙，一抖大枪，狮子摇头往外一崩，前把一松后把一递，枪走一条直线就挑周光甫的前心。周光甫一扳刀头，用刀短一挂这大枪，再一按刀头力劈华山，唰这刀啊还是往下劈。马忠一摇这大枪，飞龙在天一兜这刀杆，枪头一吞一吐，哧溜扎奔周光甫的梗嗓咽喉。周光甫合刀往外一扇这大枪，涮手凤凰单展翅，斜下里又是一刀。马忠身子一偏，大刀就走空了。俩人这时候呢二马一错蹬，马忠头都不带回的单手攥住这枪短，使了个霸王反背摔杆式。少帅周光甫耳听得脑后头恶风不是岸呢，不敢回头，听声辨位，拿刀杆往后这么一背，接他这一枪杆子。按理说周光甫反应不慢，接的也挺准，招式使的也没毛病，坏事就坏在马忠这枪上了。他这枪啊是朱邪良才在昆仑山上啊采的百年紫藤所制，这种紫藤啊100多年才长得有鸭卵粗细，刀砍斧剁根本弄不断，得拿这锯呀一点一点的锯才能把它锯断了呢。锯下来以后晾干喽，放在油里头啊，让这紫藤把油吃进去。为了防止油性挥发，紫藤失去这柔韧性，再用这金丝线呢密密匝匝的给它缠严实喽，这样呢一条枪就做好了。不过这枪啊一个月得用这油泡一次，借长不短的都得保养，不保养时间长了枪杆子没油性了，柔韧度就没有了。今天周光甫呢就倒霉在这枪杆子上了，他拿大刀往后这么一背，接人家这枪杆子接得挺准，他哪知道这枪杆子是软的呀。周光甫这么一挡不要紧，枪杆子借着枪头这重量呢啪就拐了弯了，这枪头啊 是五金折铁打造的，2尺8寸5，跟那个铁锹头差不多，上称一腰啊，42斤半。枪杆一拐弯，这么重的大枪头子正拍在周光甫的后背上，那家伙1两贯1斤呐、啊，这是多大的分量啊！还好呢，有五杆护背旗挡着，减少了不少冲击力。当时咔吧咔吧，护背旗全折了，枪头子余势未消啊，啪就给砸上了。周光甫就觉得脊椎骨都快裂了，身子往前这么一扑，好悬没掉下马去，眼前都一黑，是天旋地转呐。他趁着这脑瓜啊还算清醒，左手一抖丝缰，这匹马是往本阵就败呀。马忠回来一看，哎呀，小子你要跑啊，杀了我2员大将还想活着回去吗？他大喊了一声，小儿周光甫，你往哪里跑啊，把命留下再走。他在后边是紧追不放，这匹马跑的是真快呀，眨眼之间俩人追了个马头碰马尾。马忠这大枪举起来当棒子往下就打，周光甫，你小子就给我在这儿吧你。
0: 您刚才收听。

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疾病都是有高发季节的，甚至是有高发时段的。对于一些重大疾病来说，知道这些关键的知识点，不但能够抓住急救的时机，更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那么您了解心梗这类疾病最需要大家提防什么吗？心脏哪些时刻最危险，最容易骤停和堵塞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用一整期的节目和大家了解相关的知识。节目的上半时段啊，我们跟大家着重来说一说心脏在哪些时候是最危险的。如果说起心梗这类疾病的话，那么我们的心脏在哪个时刻最危险，最容易骤停和堵塞？我们的答案有三个。第一，是一年当中哪个月份最危险？答案是12月份。那如果说换到一周当中，哪一天又最危险呢？答案是星期一。如果把它换到一天当中，最危险的时刻是清晨。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一年当中最危险的月份，12月份。英国的一项最新研究就显示，冠心病、心肌梗塞还有心肌炎等心血管疾病在冬季复发的概率要比其他季节高出2到3倍。而瑞典的一项发表在欧洲心脏病杂志上的最新研究结果，对15.6万名的住院治疗的心脏病患者7年间的数据进行了综合的分析，也发现了问题。从一年不同的月份来看，12月份心脏病发作的风险是最高的，而7月份的心脏病发作病例是最少的。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两项数据研究的结果都是相近的。分析起来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是天冷，心脏的负荷增大了。一般情况之下，12月份往往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这个时候人体的耗氧量在明显增加，为了维持正常的体温，血管开始收缩，血压就增高了，心脏负荷也就随之增大，从而就导致了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的病情加重。第二，就是呼吸疾病多发。因为天冷的时候呢，人们是容易患呼吸系统疾病的，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慢阻肺和哮喘等等。这样呢，不但加重了原有的心脏的病情，还可能会诱发心脏的疾病。第三，就是饮食重口。为了御寒啊，我们往往会倾向于吃高盐和高脂肪的食物，而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量相对就不多了，而且到年底聚会也会增多，这些都会给心脏和心脑血管带来更大的负担。第四，就是运动减少了。天一冷，户外运动就少，那也是冠心病的危险因素之一。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一周的时间当中，为什么只有星期一才是危险最高的。之前我们提到了两个研究数据，那从一周的情况来看呢，心脏病发的时候在星期一发生的是最多的，而星期六最少。星期一心脏病发作的风险比周二到周五要高出11%，这和人们在周一的焦虑有太多的关系。心脏病发作的风险与压力相关，而周一的人们呢，情绪最容易焦躁，周一由周末放松的状态突然间转入到了紧张正常的状态，人的生理上和心理上呢，都会产生一些不适应的反应，也就有了网上周一焦虑症的吐槽了。 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在一天当中24个小时，清晨也是心脏疾病的高发时间。为什么呢？在美国医学史上最流行的流行病学研究心脏研究组研究发现，上午的6点到9点是心脏性的猝死发生的高峰时间。一天当中其他的时间之内，心脏性猝死的发生率大致是相似的。高峰期间呢，心脏性猝死的危险性至少要比一天之内其他的时间平均要高出70%。这是国外的研究机构研究的结论。那实际上这个结论呢，在中国同样适用。山东中医药大学的王珊珊等教授啊，联合发表的文章《心脑血管疾病时间发病规律：中西医结合研究进展》就说，上午的6点到9点之间是心脏性的猝死发生的高峰时间。除了清晨高血压的原因之外，另外一个诱发心脏骤停的原因就是清晨的血液粘稠度大。早晨起床之后，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等压力激素，导致血压上升，再加上整晚都没有喝水了，血液呢比较的浓稠，容易发生血栓。12月星期一和早上这些时间是最容易发生心脏病的。那么如何来避免这些呢？咱们还能做些什么呢？让心脏能一辈子都远离疾病吗？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金色年华。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上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十二月份周一和早上这些时间段都是最容易发生心脏病的，那么如何来避免这些呢？咱们还能够做些什么能让心脏一辈子都远离疾病呢？这一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这方面的话题。好的经验是不分国界的，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日本人的心脏状况是

蛋一样。烹饪的方法大多数呢也都是低温的煮熟或者是清蒸。长期的吃鱼啊，特别是深海鱼类，比如说像鲑鱼这类的鱼啊，不仅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低胆固醇，还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达52%以上的发病率。常吃鱼的心脏病人呢，2年之内的死亡率比不吃鱼的人要减少30%。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通过观察发现，每周通过吃1到2次的鱼，摄取2克左右的 Omega-3 脂肪酸，能够使心源性猝死的风险降低36%，并且减少17%的死亡可能。日本人的第二个习惯就是绿茶碾碎了泡更多茶多酚，给心脏加倍的保护。绿茶呀是日本人的最爱了，他们喝茶的方法呢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他们会把茶叶尽量的碾碎，然后泡水，连同茶叶沫一起喝下去。这种特有的喝茶习惯可以摄入更多的茶多酚，对于血管具有很强的保护作用。绿茶当中含有类黄酮，具有保护血管、抗氧化、抗凝血、抗炎和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儿茶素呢，能防止心肌细胞受损，加速心脏细胞的恢复进程。日本东北大学的研究还发现啊，与一天喝少于一杯绿茶的人相比，每天喝5杯以上绿茶的男性，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减少了22%，而女性呢，则减少了31%。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走路多而且快，预防心脏病最简单的方法。日本是出了名的工作压力大，但是呢，日本人自己却很少开车，大部分人都是通过地铁、公交、自行车来出行的。这样一来，即使工作再忙，再没有时间锻炼，下班之后走路和站立的机会更多，也能够锻炼身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走路是预防心脏病最便捷的方式。美国一项对1645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研究的结果发现，与每周步行少于1小时的老年人相比，每周步行4个小时以上的朋友，其心血管住院费减少了69%，而死亡率呢减少了73%。

还有就是喜欢吃纳豆，它能溶血栓，防止心肌梗死。纳豆是日本比较独特的一种食物，传统的做法就是把豆子泡好了，放在稻草里，然后埋在雪层下的泥土里发酵，做成的纳豆黏黏的，能拉出丝来。日本人吃纳豆就像是中国人喝豆浆一样的普通，连中小学的营养配餐当中，老年人的福利院当中都少不了纳豆。研究证实，纳豆当中的纳豆激酶能够溶解血栓，防止心肌梗死和脑梗死等疾病的发生。此外啊，纳豆还富含着大豆异黄酮、锌、钙和维生素 K， 不但能够补充雌激素，改善更年期的症状，还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口味轻，预防高血压，远离心脏病。有统计显示，日本人平均吃盐的量还不到中国人的一半。对于各种食材，他们喜欢生吃、凉拌、水煮、清蒸，拒绝重口味。吃盐过多对于身体是非常有害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高血压。研究发现，吃得太咸不仅容易导致血压增高，还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引起心血管疾病。美国心脏协会指出，2010年全球的2300万例的心脏病、中风和其他心脑血管相关的疾病导致死亡的案例，可能和钠盐的过量摄入是有关系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做饭之后放油，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日本人做菜很少放油，大多数是生吃、水煮或者是清蒸，菜熟了之后再倒上一点油。动物油基本上是不用的，主要用的是植物油，包括菜籽油、橄榄油和葡萄籽油。中国人做菜啊，喜欢把油烧热之后下锅去爆炒，这样做很好吃，但是不见得好。植物油里边不饱和脂肪酸非常丰富，能够减少血小板的凝聚。

接下来啊，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他们的饮食结构，叫三五七，代代相传的保健秘诀。所谓延寿三五七啊，就是说在饮食上要做到三高五低七分饱。三高呢，是指高蛋白、高纤维和高脂鲜度。高蛋白就是主要来源于谷物类的粮食、水产品和豆类以及其制品的植物性蛋白，还有就是深海鱼的蛋白。而高纤维呢，是指较为粗糙的蔬菜和水果。高脂鲜度这个概念呢，其实跟天然食品更加相近，尽可能的吃一些新生产出来的食品，少吃加工食品。吃加工食品要注意食品的保质期限。五低指的是低脂肪、低盐分、低糖分、低胆固醇和低刺激性。低脂肪指的是每个人每天摄取脂肪不要超过膳食总热量的15%到30%，而低盐分呢，是每人每天摄取的盐分以不超过6克为宜。低糖分是指少吃不含营养素的游离糖，比如说白糖、红糖这种纯糖，而是从食物当中去获取糖类。低胆固醇，每天每人食用的动物性食品当中胆固醇的含量以不超过300克为好。最后就是低刺激了，食物的口味总体还是很清淡，油、盐、佐料等能少就少。七分饱指的是说晚饭不要吃得太饱，在还想继续吃的时候就要离开餐桌了。管住腰围，管住三高和心脏病。日本人的腰围啊，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是最小的，大街上几乎是看不到胖子。日本法律规定，企业必须每年对40到75岁的员工进行腰围检查，男性腰围不能超过85公分，女性不能超过90公分。腰围过粗会使寿命缩短，无论男女都是一样。腰围过粗的人会因为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癌症等而死亡，风险也会升高。与那些腰围较小的人相比，腰围粗的人早亡的风险更大。还要注重口腔卫生，预防心脏病和动脉硬化。日本人非常注重口腔健康，牙膏的消费全世界第一。口腔状况良好的人，罹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就低。国外的研究发现，患龋齿或者是牙龈炎会使心脏病的风险增加2到3倍，牙周炎会危害心脏健康。口腔当中的致病菌会随着血流传播到心脏，导致心肌发炎。可见好好刷牙也能保护心脏，预防心脏病。最后要提醒您，每天放松，扩张血管，释放压力。每天下班之后回到家，大部分的日本人呢都会泡个澡，节假日则去泡温泉。即使房子不大，有那么40-50平米，家里头也会有一个小浴桶，足够一个人蹲在里面了。先淋浴之后，全家人轮流的进入浴桶，每人泡上20分钟，不仅可以扩张毛细血管，还能够释放一天的压力，充分的放松。只有让心脏健康，才是一切健康的开始。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用一整期的节目时间为大家介绍了心脏的安全知识，希望对您的生活和健康有所帮助。

好了，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2: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2: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1: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

0: 施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中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

0: 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车厢上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明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新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府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桩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5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是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14: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15: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3: 其中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16: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13: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电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电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效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2个月上涨超过75%，本周创下3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网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农历7月28，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9日，区政府管委会党组会议召开，区政府管委会党组书记、政府区长、管委会主任白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省委、市委、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及市政府党组会议精神，总结区政府党组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要求要总结复盘，客观审视学习教育成效。上半年工作取得阶段性成绩，但学

用结合不够紧密，整改治校仍需巩固，必须持续用力，要常学常悟，筑牢思想根基，把政绩观教育融入日常，坚持学思用贯通，提升破解难题能力，管用经验及时固化为制度规范，要真查实改，常态常效推进，常态化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深化新官不理旧账等专项整治，用好巡视巡查、审计统计等监督手段，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谈心谈话制度，抓早抓小，同时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营造敢担当善作为氛围，要压实责任，巩固整改成效，认真抓好学习教育成果回头看，与政府重点工作紧密结合，健全责任链条，班子成员带头以实际说话，带动政府系统重实干重实效，为鲅鱼圈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会议传达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来营调研指示精神，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及市政府党组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全力推动特殊教育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逐人核查适龄残障儿童就学底数，确保应入尽入，优化康复训练、生活技能、职业技能课程，深化校企联动，坐实就业跟踪。职业教育要紧扣产业布局，动态调整专业，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成果转化，职称评聘、评优向一线教师倾斜。要从严从实，抓好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对标对表推进问题整改，压实船主、船长和监管责任，确保出海报备、归港记录、状态可追溯，选优配强域外转岗工作站力量，严防托管失管，开展过筛子检查，依托北斗终端和电子围栏提升智慧监管水平，平台全天候值守，完善联合会商机制，严防海上大风风险，确保应回尽回，就近择港避风，倒排工期推进木改钢，严控建造质量，用好补贴政策，按时保质完成任务，做细检船船产、渔民就业帮扶工作，落实无证不上船、不合格不出海，保障渔民合法权益。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9日，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带队深入新城学校、区实验学校等，调研办学发展情况，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向全区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调研中，白杰认真听取各校办学情况汇报，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文化建设、暑期校园改造项目，详细了解多媒体设备配置、特色社团课程等工作，并走进班级、办公室和社团活动场所与师生亲切交流，充分肯定广大教师扎根讲台、潜心育人的奉献精神。白杰还逐一检查学校食堂运营情况，细致询问食品安全管控和后勤保障措施，并参与陪餐，实地检验校园餐饮服务成效。白杰指出，教育是重要的民生事业，也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他强调，各校要持续完善软硬件条件，厚植校园文化，做优特色课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理念，抓实风险隐患排查，尤其要严守校园食品安全底线，强化食堂全流程管理，全力保障师生健康安全。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坚守教育初心，深耕教学一线，不断提升育人水平，各相关部门用心关爱教师队伍，落实保障政策，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凝聚合力，推动全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区领导周兰参加调研。9月9日，记者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开局起步155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鲅鱼圈区将紧扣全市锚定一个总目标，聚焦七大任务，实现八大愿景的工作安排，明确了打造全国性现代物流枢纽经济高地、东北先进绿色制造高地、环渤海文体旅康融合先行区、
辽宁省港产澄海融合先行区的发展定位，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中走在前，做示范。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杨森介绍了鲅鱼圈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重点工作。经过“十四五”的积累，鲅鱼圈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50.9亿元，年均增长2.9%，营口港集装箱吞吐量位居东北港口首位。今年1到7月，营口港货物吞吐量达到1.29亿吨，同比增长4.3%，集装箱吞吐量358万标箱，同比增长5.8%。这些为鲅鱼圈区开启“十五五”攒下了家底，积蓄了底气。开局之年，鲅鱼圈区将抓产业转型，让新质生产力真正落地。通过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未来产业培育并举，完善基础设施，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和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向海图强，做好港产澄海融合这篇大文章，构建海洋开发保护格局，延长海洋产业链，修复生态，创新前港、中区、后城、海域协同模式，实现港产澄海共生共荣，深化科技创新，让企业当主角，实施科技型企业倍增，靶向引育人才，推进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搭建产学研平台，并打通成果转化通道，以新质生产力驱动振兴，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安心放心舒心，深化放管服改革，创优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大环境，盘活要素资源，健全政企沟通和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壮大民营经济，保障市场主体权益，扩大对外开放，把通道优势变成产业优势，深度参与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用好进口贸易等政策红利，加强区域协同合作，发展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打造枢纽经济高地，增进民生福祉，让老百姓更有获得感，实施城市更新和公共服务提升，促进就业增收，推动文体旅康融合，改善生态环境，不断增强群众幸福感，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鲅鱼圈，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持续推进渔船、木改钢和简船转产，升级治安防控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布会上，区发改局、工信局就推动临港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业经济运行工作等内容回答了记者提问。9月8日，区委政法委组织区平安建设成员单位在红旗大集开展2026年度平安鲅鱼圈建设宣传月活动，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同步推进，将平安建设理念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各成员单位工作人员围绕扫黑除恶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和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命案及个人极端案事件、防范打击邪教、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综合治理等重点领域，向过往群众进行政策宣讲与法律解读。针对群众普遍关心的法律维权途径等热点问题，工作人员将法规条款转化为群众易于理解的实际应用知识，有效提升了平安建设宣传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本次活动以平安建设大家参与、人人点赞和扫黑除恶长治长效、平安建设共建共享为主题，旨在提高人民群众对平安建设工作的知晓率、参与率和满意率，着力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浓厚社会氛围。日前，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平安惠民购车节鲅鱼圈站在红旗大集启动。本次活动以政策下沉、服务便民、消费扩容为核心，将汽车消费红利与全链条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购车节为期3天，现场汇聚30家车企、200余款车型，覆盖轿车、SUV、MPV 等燃油、混动、新能源全品类，能够满足家庭换购、日常代步等多元购车需求。

0: 守护万家主题文艺演出。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歼美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9: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预防青少年溺水，不要让水变成亲人的眼泪。防范青少年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 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文明和谐，有理有德话语圈，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弘扬传统美德，倡导时代新风，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0: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 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急躁，多一点包容，少一些争吵，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在这一分钟请靠背，我听着歌有点醉，发给你的消息你却不回，是不是我记了，我以为这次你离开了你还会回来，这离开了脑海轮回你的脸。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最近啊，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央视驻外记者孙晴月的文章，大大的标题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有胆量在名品店试衣服，对年轻女孩来说有多重要？突然想起自己刚毕业那会儿，不要说去名品店里试衣服，甚至连进去看看的勇气都没有。这篇文章到底会给年轻女孩带来怎样的启发呢？走进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来一起分享。我记得刚毕业的时候啊，每个月交完房租就剩不下什么钱了，在外出和小伙伴们聚餐以及买衣服中间，我果断地选择了前一项，毕竟那时候觉得有趣的灵魂比美好的皮囊要更重要一些。几个月后啊，见了一个当时我特别崇拜的 Y 姐姐，她在大企业里做咨询，和她一起在国贸吃饭，她穿着 DVF 的裹身裙，麦斯马拉的风衣，踩着一双金色的高跟鞋，我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牌子，毕竟对于一个交完房租就没有钱的小同学来说，还是知道哪家淘宝店性价比高来的要实在。但她是那样的美丽利落大方，整个人都闪着光彩。相比之下，我像一只刚从水里被打捞上来的丑小鸭，羽毛都是耷拉着的。我们一起去餐厅吃饭，显得是那么的不和谐。走在国贸商场里，看着来来往往的精明姑娘们，穿着打扮是那么养眼，而橱窗里衣服的标价又是那么的贵。我对歪姐姐说，哎，还是有钱真好，这里真是不适合我。然后歪姐姐问我，那么哪里才适合你呢？是成天蓬头垢面穿着睡衣就可以逛的菜市场？是前胸贴着后背，夏天穿什么衣服都沾染一身汗味的公交车？还是说你要穿着你现在的这一身进会议室，然后客户以为你是新来的保洁小妹？我被噎得说不上来话，我确实也想像她一样的光鲜亮丽，可是我没钱。

这是句不能再实在的大实话了。如果有钱，谁不愿意天天华服美食啊？我看着橱窗里精致的衣服，华丽的展示，觉得歪姐姐的生活和我之间就像是隔着这样的一个看似透明却实实在在牢不可破的玻璃橱窗。你看似每个人都可以走进这样的名品店，但却把我这个没有勇气、没有资格、没有钱的小姑娘隔离在窗外。歪姐姐看着我说，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觉得这些都太贵，衣服太贵，这样的生活也太贵，你根本就不可能拥有，又或者目前的你与这样的生活差了十万八千里，你连走进去的勇气都没有。我拼命地点头，然而他说，可是你要相信，未来你一定买得起这里的衣服，而现在的你要有胆量在这里试衣服。后来这句话在一本书里也看到过，在名品店里试衣服，哼，你懂的。这个世界上除了客户的脸色难看之外，还有一类人叫做导购小姐。我觉得国内的导购小姐是这个世界上最会看人并给你脸色，一看你就买不起的衣服，他们会说，小姐，你确定要这件吗？你确定要，我再给你拿。言下之意就是看你也买不起。而等那些光鲜的女神进店的时候，恨不得所有的导购都围着她，陪她从头试到脚，全程陪笑脸称赞她皮肤好。名品店里的导购眼光毒辣得很，一眼看穿谁能买得起，谁只是试试。歪姐姐说，外面有一大堆难缠的客户，要求苛刻的上司，还有半途杀出来和你抢功的同事，如果你连导购小姐的目光都受不了，那么你这颗玻璃心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成长为钻石心去打怪兽呢？你在淘宝上买衣服，敢理直气壮地和客服小妹争辩，那么为什么就没有底气和名品店里的导购小姐从容地说，这个颜色我觉得并不适合我？你的气场弱到导购小姐都能够秒杀你，在她的目光下你就战战兢兢，连衣服都没胆试了。那么面对咄咄逼人的客户提出无理的要求，你要如何从容全程面带微笑，不沾染任何血光之气，就优雅从容地搞定呢？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难堪的时刻，但也就恰恰是这些时刻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很多时候你试的不是衣服，你是在试验过去那个拘谨胆小的自己能不能在历练中面带微笑地抬起头，从容走向新的战场。很多姑娘就像刚毕业时候的我一样，我们不相信自己能够买得起那样的衣服，不相信自己能够过上梦寐以求的生活。可是当你笃定地走进去，穿上那件麦斯马拉的大衣，站在镜子前注视着镜中的自己，那样美好精致气场十足的你，是不是值得更好的生活？姑娘们很致命的一点在于不相信自己能行。歪姐姐说，在名品店里试衣服能很好的刺激女生这个弱点，姑娘们都喜欢更美的自己，没穿上那件大衣前你竟不知自己可以这么干练，没穿上那双高跟鞋之前你不知道原来自己也可以走路带风，然后你是不是会更努力让你的这个人配得上这样的华服？因为连你自己都觉得这样的华服应该穿在一个更聪明貌美有才华的女子身上，而你是不是暗暗下定决心也要成为这样的姑娘？这和你天天穿着睡衣走在菜市场里，看到周围面色蜡黄的大妈们为了几毛钱斤斤计较大声嚷嚷，是完全不同的心理暗示。来说最后一点，他们实在是太贵了。真的有一天你把几个月工资才够买的衣服带回家了，你是不是小心翼翼恨不得把它供着？你想象一下，你每次穿上它是不是都觉得要再画一个精致的

再配上得体的小包，连走路你都不会再弯腰驼背了，因为哪怕一点点的瑕疵都好像是要亵渎了这件衣服。贵的衣服和便宜的衣服在你衣柜里的待遇一定是不同的，其实人也是一样的。婆婆更珍惜名门闺秀的媳妇儿，因为她觉得娘家条件这么好，自己也不能薄待了她。老公更疼爱婚前就锦衣玉食的公主，因为她觉得她自己把自己养得这么高贵，不敢有半点轻视她。客户更珍惜那个报价高于行业内标准的代理商，因为我们通常认为报得出这么高的价，这么有底气，肯定有它独特的好。珍惜更贵的东西，这其实是人性，我们会不知不觉让自己更好，去配得上更贵的东西，这也是人性。到今天已经很坦然地逛得名品店，也会在淘宝上海淘小衣服，但路过国贸，看到那些橱窗里精致的衣服，总会想起歪姐姐的话。她让一个刚毕业刚入职场的姑娘相信自己值得被更美好的对待，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相信你试的不是衣服，而是更好的未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有一句广为流传的电影台词，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万丈，有人一身锈。这句话既残酷又现实，道尽了人与人之间不知在何时何地悄然拉开的人生差距。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心灵家园，分享到的话题是20岁后你要培养与别人拉开距离。想来也是，这个世界上有人顶着超大黑眼圈不分昼夜的备考应试，也有人好像轻而易举的就能顺利通过各项考核，有人在恋爱和婚姻中拼尽全力还是苦苦挣扎，也有人好像天生就能够得到所有人的宠爱，娇妻佳婿配良缘。于是我们沮丧地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我终其一生奋斗的终点也不过只是别人正站着的起点而已，是不是我拼尽全力终于抵达罗马，才恍然发现别人压根儿就出生在罗马。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反而成为别人的羡慕对象，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人的命运真的可以是靠后天来改变的。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讲起，那天佳佳打电话告诉我她生了个二胎宝宝，聊着聊着她突然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吗，我真是羡慕你，因为我原本是可以和你一样的。我们俩都是乡下的孩子，差不多是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从小学到初中，佳佳与我的学习成绩都是不相上下。然而中考改变了一切，当时我们都有幸考上了镇上最好的高中，可是佳佳的父母甚至佳佳自己都觉得，女孩子尤其是农村的女娃读那么多书没用，还不如早早出来挣钱。而我却认为，只有读了书我才能见识更广阔的天地。15岁，我正在读高一，每天解着无数个二元一次方程式。佳佳在外地一家协作坊里做学徒，每个月挣800元。17岁，我正在读高三备战高考，佳佳告诉我她谈了一个男朋友，这两年挣的钱也都花光了。21岁，我即将大学毕业，斟酌万分选择考研究生。佳佳回到了村子里，准备嫁给邻村的小伙子。24岁，我顺利拿到了研究生学位，在一线城市找了份不错的工作。那时佳佳的第一个女儿已经口齿清晰地开始叫我阿姨。27岁，我告诉她我准备结婚了。佳佳生了二胎，还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可她说一定要为婆家生个男孩。她那天和我说了很多，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佳佳最后说，他原本是可以和我一样的。我心中无限感慨，原来哪怕是起点相同的两个人，也会在某个节点上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从此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如果当年在女孩子读书有用吗这个问题上，我和佳佳的想法一样，认为中途辍学

学去挣钱最重要，那么如今的我会不会也和他一样，在家长里短中早早结婚，早早生个孩子？原来思维方式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工作以后有机会见识到更多或优秀或成功的人士，他们有的工作能力极强，看上去任何事情都能搞定，有的则是智力超群，好像没有什么是不了解的，有的眼界宽广，谈吐间都是我未曾见过的世界。尽管优秀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在这些自带气场的人身上，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闪光点，思维方式和我们大不相同。如同下棋一样，他们已经开始总结赢棋的规律，你还在琢磨下一步怎么走。同一个问题摆在眼前，他们不仅能迅速抓住问题的本质，还能提出解决方案，而你却只是看到了问题本身。那些优秀出众的人之所以强大，无非是具备了一种核心竞争能力，较强的思维认知能力。拉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不一定都是智商或情商，也可能是思维认知能力上的差别。有人说，当下的社会其实是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其中。一个人如果没有核心竞争力，很快就会被社会大转盘甩出去。所以你要么出众，要么出局，不想出局就必须出众。基因、出身、成长环境，这些先天条件是我们不能选择和决定的，但是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出色的思维能力是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练就的，相信平凡的你也可以做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让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于飞，我们明天再会。

0: 山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2: 营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1: 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5: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灞艾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灞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